0: 命，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否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让您吃不香、睡不好、头昏头晕、手脚无力？您是否每天也在大把大把的吃着药，为您的血糖血压而担心？您是否也在承受着一边吃药治病，一边损害脏器功能的痛苦呢？希望我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的这样一档健康广播能够帮助到您。有请到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哎，每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到的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话题啊。李岩，
2: 对，
3: 每天也是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啊。
2: 对，
3: 也是把目前呢对于慢性病比较前沿的一些药品比较好的一些方法介绍给大家。每天在广播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药品呢，灵芝益寿胶囊，也是通过我们科学的配伍，先进的一个中药啊提取工艺，也是经过大量的临床，被我们国家药监局啊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啊。李安，
2: 对，我们灵芝益寿胶囊的这个批准文号啊，在每一盒的包装正面啊标注得很清楚，是 Z2004-3034。
3: 是的，灵芝益寿胶囊呢，它的功能功效啊，通过大量的临床，也通过我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临床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灵芝益寿胶囊呢，它也是一个大处方的药，
2: 对，
3: 排在第一位啊。第一个药物成分呢，就是灵芝。
2: 灵芝，
3: 哎，对，灵芝呀，它的一个功能功效啊，中医西医都是非常认可的啊。
2: 对，
3: 并且呢，有上千年的一个药用历史，是不是？
2: 对，《本草纲目》都有详细的记载。
3: 对，在《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记载。并且呢，在民间呢，大家称之为灵芝呀，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灵芝呢，它的功能呢，非常广泛，它可以双向地调节血压，双向地调节血糖，是不是？
2: 对，
3: 哎，这也对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2: 没错，
3: 并且呢，灵芝呢，它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针对我们失眠、咳痰喘，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并且呢，灵芝多糖啊，它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啊，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2: 就是起到一个防病治病的作用啊。
3: 对对对对对。李岩呢，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栏目啊，在咱们湖北省呢办了很多年，是不是？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呢也被大家熟知，也被大家所认可它的功效。在咱们湖北省呢，有几十家药店大家都在销售灵芝益寿胶囊，为咱们湖北省广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服务。
2: 对，
3: 每天也是通过广播呀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2: 对，大家的这种经验啊经历也是给其他的一些患者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了。
3: 对对对，一个积极的行动，正确的选择，正确的治疗啊，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呢也能获得健康。
2: 对，好，每天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啊，咱们一起来交流探讨健康，消除疾病。每天参与广播的朋友啊也特别多，我们场外啊也给大家提供了一部24小时的指导电话，是 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赶紧请进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4: 喂，秦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哎，你听我讲呢。
3: 哎，
4: 我听你的广播一天十年。
3: 我听我广播听了十年，是老朋友了呀。
4: 哎，老朋友，我就听了，我在这去买的，我买两次嘛，买几次？
3: 我买了几次灵芝益寿胶囊了。
4: 哎，对对对对对。
3: 老实讲，你是什么情况啊？买灵芝益寿胶囊？
4: 我就是前列腺。腰疼。这个睡不着觉。
3: 哦，还有失眠的问题。
4: 对，现在都蛮好了。
3: 现在都比较好，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多少个小时啊，老人家？
4: 哎，对，现在我睡五个小时到四五个小时了现在。
3: 我现在能睡4-5个小时，对于老年同志差不多也是正常的呀。
4: 哎，原来我是昼夜不眠呐。
3: 原来是整晚上睡不着觉。
4: 哎，对，整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3: 那你整晚上睡不着觉啊？那你这个身体素质啊，都会垮了的呀。
4: 哎，对对对，现在蛮好了。
3: 现在睡眠比较好，前列腺呢？
4: 就一夜要起来7-8次，现在只是2次了。
3: 原来7-8次你根本没法睡觉嘛，是不是啊？
4: 对，现在这2次了。
3: 现在2次，那就是要正常的夜尿了呀。
4: 哎，对对对对对。
3: 不错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4: 我快80岁了。
3: 80岁晚上起来2次，并且呢睡4-5个小时，这都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正常的状态了啊。
4: 我的身体相当，我还种了10亩地。
3: 你还种了10亩地啊？80岁。
4: 对对对。
3: 那一年的收益有多少啊，爹爹？
4: 几万块钱。
3: 那不错不错不错，几万块钱，够你的生活，够你的医药保健，都够了的，是不是？
4: 够。
3: 现在腰腿好了，做体力活没有问题。
4: 哎，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现在没问题了。
3: 但是我跟你说一下呀，爹爹。
4: 哎，
3: 80岁的老人呐，那个劳动力强度大的那个农村体力活啊，少做一点好不好？
4: 因为我自己这干得了。
3: 现在身体素质比较好，能干得了，是不是？
4: 我的身体好得很的，我上他们那个4位搞检查，各个指标啊，孩子们都在外面搞工作。
3: 嗯，
4: 4位各个检查到我的广华医院搞检查，我的各方面的达标。
3: 哦，各方面的身体指标啊都是正常的，
4: 全正常的。
3: 那不错不错，按你这个劲头啊，放100岁老弟啊是没有问题的呀。
4: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我跟你讲噻，你这个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人劳动是不是啊？健健康康的，人活100岁，他不是梦啊，是不是啊？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的潜江人，浩口镇柳州村。
3: 爹爹，你贵姓呢？
4: 我姓刘，刘保国。
3: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刘爹爹？
4: 记得，1582692488。
3: 好，就这么说，刘爹爹啊。
4: 好。
3: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4: 啊，祝你快乐啊。
3: 好，谢谢老人家，你也一样啊。
4: 好，
2: 祝贺潜江浩口镇的柳爹爹，前列腺的问题还有失眠腰疼啊，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可以交流。
3: 哎，
5: 我头回才开始买，我信不过，只买了3个疗程。我去了国宝院，我在药去买，买了5个疗程，因为他起得好，所以我就继续接着买。
3: 就是你老人家先买了3个疗程，送2个疗程，吃了反应比较好，又去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
5: 对对对对对，
3: 老人家你都是什么情况啊？身体？
5: 我的婆婆的病例就特别多，这30几岁就是得了冠心病，
3: 哎呦，
5: 一月的气候，气不好，这又是粪便干结，
3: 便秘，
5: 他起来以后就是他也好了好多了，但是那个胃，胃的吃东西反酸，喝血也都反酸，
3: 哎呦，
5: 吃了你这个药呢，确实是好，在这个风湿关节炎，我吃别个的药的。都要好，说着买了5000多块钱，买了1年的，我吃了你这个药了，确实是好，我吃了还继续要买，我的婆婆的病情好了，我有前列腺炎，有点身上的瘙痒，我准备去，
3: 你就是说，
5: 我还准备介绍我的亲戚，还有些糖尿病那么事的，我都告介绍他们去，这不是像假话，
3: 对对对，
5: 我的婆婆。多少病多没得法把它爬起来，
3: 对对对，
5: 一年四季气候
3: 好，就是你买灵芝益寿胶囊先进婆婆在服用，是不是？
5: 对对对对，
3: 婆婆有便秘还有胃反酸，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反应力都比较好。
5: 对对对对，
3: 就是婆婆又有冠心病又有风湿关节疾病，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对，
3: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她这个一体多病啊，反应力都比较好。
5: 对对对对对，
3: 好，他这个为什么服灵芝益寿胶囊比较好呢？因为冠心病呢，他就是冠状动脉的血管狭窄了，这个心脏供血供氧不好，就有的心慌啊，心绞痛，知道吧？
5: 是的，是的，是的。
3: 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 冠状动脉的血管通透了，血流通畅了，这个冠心病不良的症状慢慢就没有了嘛，对不对？
5: 是的，是的，是的，确实是哈。
3: 就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林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知道吧？
5: 是的，是的，嗯。
3: 好好好，老人家你多大年龄呢？
5: 我有80岁，我的婆婆77岁。
3: 嗯、好，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5: 我是武汉市蔡甸区聚义街的协山村的户口。
3: 你们那个蔡甸区聚义街，那是武汉的郊区啊，经济条件都比较好啊，爹爹。
5: 是的，是的，口碑聚义有人气，临安有人气，我都在听，我天天听。
3: 好，爹爹、嗯，咱们经济条件好，身体好，健健康康的，人活百岁不是梦啊，爹爹啊。
5: 对对对。
3: 爹爹，你贵姓呢？
5: 我不敢姓龙，叫龙行真。
3: 哦，你的电话留给我龙爹爹。
5: 13楼，七十七楼，日幺席。
3: 好，龙爹爹，对于你婆婆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再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5: 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好友。
3: 好，老人家客气了，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就是来帮助咱们老年同志一体多病的老人家们，好吧？
5: 好，谢谢。
3: 好，就这么说，你二老保重，再见。
5: 好，谢谢。
2: 好。蔡甸茱萸街的龙爹爹老伴啊，有冠心病，有便秘，还有胃病、风湿骨病，他的一体多病啊，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恢复了比较好，祝贺龙爹爹的一家。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 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6: 啊，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交流了，什么情况啊？
6: 这个冠心病、糖尿病，这都有明显的好转。
3: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对你的冠心病、糖尿病呢、啊，反应力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6: 哦，对对，有明显的好转呐、
3: 啊。那不错不错，你当初糖尿病跟冠心病都有哪些症状啊？
6: 原来的冠心病，这个走路呢不能走快。
3: 嗯，
6: 走快了呢，这个上气儿不及下气儿。
3: 哦，
6: 啊，胸闷。
3: 哦，
6: 现在呢，这个情况呢是基本上好了。
3: 哦，就是说你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以前那个走路走快了呀，这个人就上气不接下气，心脏就不虚乎，是不是？
6: 对对，就胸闷。
3: 哎，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之后，你现在活动量大一点，这个胸慌胸闷那个症状啊，现在慢慢就没有了。
6: 啊、哦，对，
3: 那不错不错，那就是啊，你服灵芝益寿胶囊之后啊，咱那个近发血、远发血管、冠状动脉的血管狭窄的地方现在通了，知道吧？
6: 啊，谢谢。
3: 哎，不错，你现在冠心病反应的比较好，现在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啊？
6: 糖尿病现在原来这个腿呀、啊，都痒，现在不痒了。
3: 哦，原来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皮肤瘙痒的情况，现在皮肤不痒了。
6: 啊，对，
3: 那不错，你检查过血糖没有？血糖现在是不是正常的呀？
6: 现在3500多。
3: 哦，那你3500多的血糖，那是正常的一个标准血糖啊。
6: 啊，对。
3: 餐后是多少？
6: 不到7点。
3: 哦，那个餐后的血糖不到7点也是正常的呀。
6: 啊，也是正常的，陈主任。
3: 对，你血糖正常了，然后你糖尿病引起的一些并发症、不良的一些症状慢慢也没有了，知道吧？
6: 啊、哦，对。
3: 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就是灵芝，灵芝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糖，这个反应的比较好，知道吧？
6: 啊、哦，对。
3: 你多大年龄呢？
6: 77嘛。
3: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爹爹？
6: 我的浙江郑州区火寨镇向阳村。
3: 好，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6: 肖光振。
3: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肖爹爹。
6: 13797580111。
3: 好，肖爹爹，你也保重，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6: 好，谢谢。
3: 好，不谢，好，再见。
6: 好，再见。
2: 好，随州的朋友都可以到随州的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的光明药店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京山县三阳镇石门口社区六组刘传喜爹爹的家中。刘爹爹啊，今年已经是76岁了，他有严重的高血压冠心。

0: 病，在去年还出了一次意外，突然昏倒在地没有知觉，并且啊，爹爹还有前列腺炎、夜尿多，还有失眠等等一些慢性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刘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1: 爹爹贵姓啊？
2: 我姓刘，叫刘禅希。
1: 多大年纪啊？
2: 我有70楼的。
1: 你们现在农村的这个人也蛮少啊，好像各家各户看到把门都关着在。
2: 年轻人都在外面在打工啊，都是年纪大些的人兜的。
1: 是的，是的啊。你们就是二老在这儿住着？
3: 是啊。
2: 我重孙子都有的了，
1: 重孙子都有了。啊，那你们还是好福气啊。灵芝益寿啊，是您在用还是老伴儿在用啊？
2: 我在用哦。
1: 您在用啊？
2: 我就是出年亲戚还蛮热，他那人在那待着，现在一站起车的都完了，那人一昏了就倒了，倒了那人站起来的还蛮清醒，站起来过寒的那人都找不到死了。几十人啊，那百万人都黑得不得了。哦，因为我叫村村上警察，叫警察呢，说我一种冠心病。
1: 哦，你有冠心病
2: 啊？嗯，晚上他不睡不着噻，某七点晚上以前睡不着噻。啊，我都半夜的把那睡衣打开一听呢，咋子听你们的介绍啊，听人家的介绍，哎，我说这枪，你像对我的这个真枪还对得住没？我就是要经常去拿的嘞。啊，嗯。一下子拿像是70盒吧，是啊，是5个疗程。
1: 这是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是吧？
2: 一直吃到现在，这次今天都没放。
1: 哦，你就是这个冠心病啊，突然昏倒了是吧？而且一点知觉都没有。
2: 没有了。
1: 服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这个没有发了是吧？
2: 没有发了。出去发一回了，发两回了，才给拿这个丸子去。
1: 哦，发了两回。
2: 其他现在没事了。
1: 除了冠心病之外，还有哪一些不好啊？
2: 还有冠心病，眼睛难的，眼睛没得现在好。那眼睛看人的话呢，变形，看我像看屋子变形啊。再就是相信好多企业，软的企业其实有还没有，现在一般都不用企业了。
1: 企业那就是前列腺的问题。
2: 对。
1: 啊，原来要企业几次啊？
2: 软呐。软的吧，也好像昏了1个小时1次，
1: 1个小时1次哦。那完全是睡不好觉的啊。
2: 这睡不好觉哎。
1: 那现在呢？
2: 我是4把2次呢。
1: 4把2次是吧？那就比较好了啊。原来是个把小时要起来一次的。
2: 对的。血压的软的没吃这个东西的时候呢，高低一百八的200倍是大大的。
1: 180的200啊，
2: 高低啊，低的都是100多的，80、90，现在的都是130啊，那高低，
1: 现在高的123，低压呢？
2: 低压70、80之间。
1: 现在就是吃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血压现在比较稳定了，是吧？
2: 对啊，对，现在吃这个东西呢，人的精神也好，现在这个心脏也好，现在。不搞事的嘛，要不然他不人都不倒了。
1: 啊，不晕了啊！
2: 对，
1: 这个血压降下来了之后，这个头也是没有那么晕了啊。
2: 对。
1: 现在晚上睡眠的情况怎么样啊？
2: 现在睡眠还可以啊，只要出气来的话，一般都问题不蛮大啊。再软了的话，就是睡过困了，醒了都睡不着了。哦，哎，现在睡眠好了。
1: 现在能够睡多长时间呢？
2: 现在一般都是睡7、8个小时啊，那是睡得早的话，要睡上10个小时。
1: 哦，那睡眠不错啊。
2: 我这个老三弟，一个弟兄我的老三，他不是也是那个脚手不方便呢？我去年过年的时候，我就叫他去买这个药吃。我说反正我是吃了有效果。
1: 现在在家里还在种地啊？
2: 种地哦，我还种10几亩地，那一个什么地嘛？干地干湿的话有一个什么？
1: 种了1、20亩的地。
2: 这里水稻啊，玉米呢？
1: 水稻、玉米。
2: 一年收谷的话，收在1万多斤呢。
1: 收了1万多斤。
2: 搞玉米的话，大几千斤呢。卖1公可能。毛收你1万多块钱。
1: 1万多块钱。爹爹，你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2: 我们说是三阳镇上。
1: 金山三阳镇。
2: 啊，这叫坎门村。我们这是叫石门口社区。
1: 哦，石门口社区。

0: 哎，楼总，
1: 啊，您电话是多少啊？
0: 我电话是158-178-5588。
1: 啊，好，行，那你们照顾好身体啊！也感谢您今天的实话实说啊！
2: 好，陈主任，
3: 哎，
2: 这位刘传喜爹爹啊，76岁，
3: 老人家身体很硬朗，
2: 对对对，
3: 也很幸福。
2: 嗯，但是之前啊，爹爹是有严重的这个冠心病，还有高血压。
3: 对。
2: 他说高压呀、高到了180的200，在去年啊还出现了2次意外，昏倒在地，没有了知觉。
3: 多危险呐、啊！
2: 嗯，
3: 特别是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呐、啊，在偏远山区、农村呐、啊，如果是突发了心梗，有的出现脑溢血的问题啊，后果不堪设想。
2: 是的，
3: 他这个还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2: 嗯，
3: 现在扶上林子一柱胶囊啊，老人家现在冠心病不良的症状没有了。
2: 对对。
3: 冠心病再也没有发作了，
2: 对，这个血压也已经降下来，而且很平稳。
3: 对对对，120的80，
2: 对对对，
3: 非常替刘爹爹感觉到高兴啊。
2: 嗯，
3: 另外啊，前列腺夜尿多的问题啊，现在也解决了。
2: 对，
3: 一个晚上起来个1次到2次。
2: 对，
3: 老人家现在睡眠7-8个小时啊，
2: 对，
3: 感觉76岁的老人呢，越活越年轻了。
2: 对，要不然爹爹啊还能够种20亩田啊。
3: 对对对，老人家呀。现在身体好，生活好，
2: 嗯，
3: 生活呀更有盼头，
2: 嗯，
3: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像我们金山县山阳镇的刘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同样啊也能帮助到你。
2: 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俊，在哪？
0: 啊，陈医生。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老人家。
0: 啊，司机。
3: 哎。
0: 是我的老婆，记得个名字家人呢。现在记得一国将近10次晕的，
3: 嗯，
0: 那刑事啊，原来是老婆发晕，现在也不发晕的。
3: 好，就是老伴儿以前头发晕呐、啊，现在服了40天的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头不晕呐、
0: 啊。哎，对，
3: 那就蛮好啊。他那个头晕是血压高还是怎么样啊？
0: 他那个头晕呢，估计我分析我是颈椎有问题。颈椎
3: 哦，颈椎病它也会造成头晕，知道吧？
0: 哎，对，
3: 是的，老年同志啊，很多人出现颈椎病，他就造成头晕，是吧？
0: 啊，那个您是家人对颈椎有好处吗？
3: 灵芝益寿胶囊对颈椎好处比较大，知道吧？
0: 好处比较多呀。
3: 哎，这里边有通经活络的药，有
0: 通经活络啊。
3: 哎，
0: 我原来是那么感觉，我原来这开始来耶。记三股记的4-5年，我以后跟着减少的一股，最近两股现在又及时恢复的，恢复还是早上3股，晚上3股，每天6股。
3: 对，就早3粒晚3粒是对的啊。哎，早2粒晚2粒，这个剂量小了啊。
0: 剂量小了，对对，我现在我现在又跟着增量的。
3: 哦、那挺好的，就是你老伴儿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你特别打个电话来反馈一下好消息，是不是？
0: 对，形势确实也蛮好。
3: 那蛮好就好。婆婆多大年龄呢，爹爹？
0: 今年76。
3: 哦，马上都快奔八的老人了。
0: 对，你搞八十了。
3: 对，你二老啊都要给身体照顾好，好吧？
0: 好，
3: 哎，老伴去了那个头晕呐、反应的比较好，还有哪些方面比较好啊，爹爹？
0: 主要是都是头晕，但是也精神好。
3: 哦，就是人的一个精气神比较好。
0: 哎，对，精气神比较好，比较贵。我上回才你们的健身，才今年买的，行，我怎么去？我以后怎么洗手机？
3: 你在我们服务站买的，是不是啊？
0: 他今年不是今年19斤吗？
3: 对，大礼堂旁边乐哈哈健康中心。
0: 对，今年华礼堂旁边。对，
3: 那是我们湖北省优秀的服务站啊。
0: 对，我还跟你感受的有个老人的感受，还跟你说不定到你们那买去，
3: 哦，
0: 这里个您这家人效果蛮好。 啊，这我。

0: 感谢跟你们在这感谢啥。
1: 哦，老人家你很热心，你老伴儿福大好啊，你还介绍身边的朋友也在购买林志益肉夹馕。
0: 哎，对对对对，这里很确实也下回食也蛮好。
1: 好，老人家，咱这个帮助别人也是做好事儿，做善事，
0: 哎，也是做好事了。像雷锋科技了。
1: 对对对，因为很多老年同志啊，身体出现问题，找不到有效的药，找不到合适的药，他们也很着急，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你们那个建立县呢，有很多林志益瘦胶囊的受益者啊。
0: 啊，有有有，我们这有两个。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爹爹你。
0: 我们糍粑镇有两个。
1: 你糍粑镇你所认识的都有两个人。
0: 啊啊啊！
1: 不错不错不错，爹爹，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们感觉到高兴啊。
0: 啊，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爹爹，你贵姓呢？
0: 我姓王的，王佛先呢。
1: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王爹爹。
0: 173173
1: 159697。好，你待会向婆婆问个好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咱们那个建立县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跟他们讲一讲啊。
0: 好好好。
1: 你是建立县哪里的呀？
0: 我是建立市吗？
1: 哦，建立市糍粑镇。
0: 哎，对。
1: 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0: 好，谢谢谢谢。好，
1: 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啊。
0: 啊，好，谢谢。
2: 好，建立县糍粑镇的王爹爹啊，老伴儿头晕，服灵芝益瘦胶囊，现在头不晕了，婆婆的体质免疫力提高了，人有精神了，并且介绍身边的朋友服灵芝益瘦胶囊也比较好。灵芝益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027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瘦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瘦胶囊。接下来收听灵芝益瘦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区新兴街第一中学斜对面脂肪大药房一分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瘦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经典。
2: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1: 经典。
0: 无言独上西楼。
1: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到5月7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4: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2: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吧。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3: 来人了，来人了！
5: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
6: 如何待客？
2: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5: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3: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2: 我错了，这就打扫。
3: 一屋不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2: 接下来一分钟，这个电话记好了，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不舒服的湖北听众，真的很幸运。不管是咱们是辛苦的上班族，眼睛疲劳酸胀，还是孩子们学习用眼过度，又或者家里老人有眼睛模糊不清、干涩流泪等问题的，现在机会来了，给大家介绍一个好东西，那就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效果特别不一般，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水润轻松，看啥都清晰透亮。而且现在只要给好视力打个电话，直接给您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706-1900。而且好视力还给咱湖北听众开通了五一的专属补贴政策，今天凡是前10名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直接让每人多体验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大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0: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1: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0: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3: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4: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2: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5: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个周末我们都在这里与您共享科技新知，聆听时代强音。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前半小时是动力新热点，带您速览近期科技前沿新鲜事儿。
2: 我国首个100万方盐学储氢工程投产，湖北团队攻克核心技术。
5: 湖北工业大学为光纤光缆披上中国战甲。
2: 随州造14款智能特种车发布，空天地一体化，打破作业局限。
5: 5月的鲜花为奋斗者盛开，时代的荣光属于勇攀高峰的追梦人。4月28号，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名单正式公布，咱们湖北再次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湖北48个集体51名个人获奖。
2: 那在今天的节目后半段，我们带来五一劳动节特别节目《以奋斗作答》，聚焦2位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和2位来自湖北不同战线的杰出科技工作者，了解他们如何用坚守与信念写下奋斗的答卷，感受新时代劳动者的担当与力量。
5: 每周末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准时相约，和您一起探索未知边界。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1: 精选科技头条，
0: 分享创新动态，
4: 动力新热点。
2: 科技前沿资讯，点亮未来生活。欢迎收听动力新热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聊聊科技创新的那些新鲜事儿。
5: 前两天呢，有一个消息在能源圈里刷了屏，我国首个100万方级盐学储氢工程在河南投产了。
2: 这河南投产跟咱湖北有什么关系呢？
5: 哎，这关系可大了啊！攻克这个世界级难题的核心力量，正是咱们湖北的科研团队——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杨春和院士团队。
2: 哎，首先和大家说说氢能是什么啊？氢气和氧气反应释放出的化学能呢，就是氢能。它燃烧之后啊，只产生水，没有二氧化碳，所以呢，被称为是终极清洁能源。而且呢，来源非常广。电解水呀，工业副产品都能够提取。
5: 我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氢能生产国，但是过去呢，大部分氢来自化石能源，并不绿。哎，真正理想的方向啊，是用风、光等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出绿氢，从源头到终端都零碳。
2: 那么氢能到底厉害在哪儿呢？它能发电，能供热，也能驱动汽车、轮船，甚至是飞机，还能够像天然气一样管道输送，因此呢，被视为是未来能源体系的关键拼图。但是它有一个天生的短板，就是特别难以储存。
5: 氢气是世界上最轻最小的气。

0: 体渗透力极强，很容易从容器缝隙里溜走。可以说呀，储氢就是氢能产业最卡脖子的拦路虎。谁能让氢低成本、大规模、高安全的存住，谁就打开了整个产业链的大门。这次阳春河院士团队的突破就解决了这个大难题。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来听湖北台记者的报道。
1: 在河南平顶山投产的我国首个百万方级盐学储氢工程，补齐了氢能大规模低成本储能关键短板。简单来说，就是利用地下1400多米深处一个采完盐后留下的天然空腔来储存氢气。这个空腔有3万立方米大小，相当于近20个标准游泳池。
2: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副总经济师梁武兴：
3: 中国盐学储氢第一库建成之后啊，已经建成的体积是3万立方米，能储这个氢气是150万立方。
1: 氢气是世界上最轻的气体，渗透能力极强，很容易从缝隙中溜走。要在千米深的地下把它牢牢锁住，难度极大。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阳春河院士团队潜心攻关，在像千层饼一样的岩层中，精准找到了最密实、最安全的夹心层，确定1418米为最佳钻井深度，可以牢牢锁住氢气。同时，团队还攻克了磷氢材料腐蚀、设备密封等技术难题，研制出高密封性井口装置等，实现关键核心设备100%国产化。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研究员杨春和：
4: 有里程碑的意义，证明了我们国内的岩层采矿以后形成的空间用来大规模储存氢气是安全的和经济的，为我们未来新兴能源的全产业链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储方面的重要保障。
1: 依托自有核心技术，阳春河院士团队还在黄石大冶市将矿洞改造成储氢空间，未来这里将成为国内首个盐学储氢工程化验证平台，为氢能大规模存储提供湖北方案。
2: 中冶武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设计院副总工程师谢亮：
5: 集成的地质稳定分析、氢泄漏实时监控、风险预警等多项技术，足以解决了盐学储氢的关键技术难题。
0: 把矿洞改造成储氢空间，哎，这个想法呀可真绝。
6: 确实啊，当然啊，这项技术突破不是孤立的，背后站着的是湖北整盘氢能产业的大旗。
0: 2024年，省政府印发《湖北省加快发展氢能产业行动方案2024至2027年》，设立10亿元省级氢能产业投资基金，目标到2027年以武汉为核心的湖北氢能布局初步成型，成为全国重要氢能枢纽。
6: 具体到产业布局呢，咱们可以看到几个硬核的数字啊。目前呢，武汉都市圈已经成功入选国家能源领域氢能区域试点第一批名单，成为中部地区唯一入选区域，围绕全产业链实施了30多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过240亿元。
0: 再看地方，大冶投资34.38亿元打造绿电绿氢制储家用一体化项目，从制氢到用氢全链条打通。钱江正在建设南方最大绿氢基地，中祥呢不久前签约14个氢能项目，总投资85.7亿元。湖北的氢能产业正从点状开花走向全省成网。
6: 哎，小轩啊，
0: 嗯，
6: 不知道咱的汽车啥时候能够用上氢能源啊？
0: 哎，其实在湖北啊，有的特种车呢已经用上氢能了，还有的特种车长出了大脑，多了双翅膀。
6: 你这说的还是车吗？
0: 当然是车了。前不久，随州集中发布了14款空天地一体化智能特种车，那么他们都有哪些黑科技呢？详细情况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1: 一场野外搜救模拟演练正在进行，指令一出，应急救援车车顶的黑匣子自动开启，车载无人机迅速升空，配合红外热成像系统，仅用2分钟便锁定了失踪人员。这个小黑匣子集成了 AI 边缘计算模块和小型气象站，既能实时分析采集的视频图像生成预警报告，还可以实现无人机异地降落。
2: 成立湖北中科智能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杨东新。
7: 我们的无人机可以通过我们的机库进行 A 起 B 降，在特殊场景下，无人机无需返回原点，而是精准地降落在 B 点机库。
1: 随州这次集中发布的14款智能特种车，全部搭载前端 AI 智能识别和云端数据处理系统，把过去靠人跑车转的地面作业，变成了天上无人机飞、地上智能车跑的立体化作战。比如，空天地一体化智能消防车，通过空中侦察、地面指挥、立体打击体系，有效解决传统消防够不着、进不去的难题。智能应急救援车可以在灾害现场实现远程无接触勘探与搜救定位。
2: 湖北成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万峰伟：
8: 我们搭载的无人机系统、农业特种车、智慧房车也在新西兰、非洲等国家级地区比较畅销。
2: 随州市曾都区科经局办公室主任王运豪：
9: 我们将依托随州安全应急基地、高校联盟、室外科创基地等，研发更多功能齐全的新型专汽产品。
6: 无人机 AI 与特种车联手，让过去靠人跑、凭车转的地面作业升级为空天地立体作战，而这只是湖北特种车黑科技的冰山一角。
0: 没错，放眼全省，特种车的超级黑科技啊，比比皆是。成立汽车研发的航天一尖一保车，从神舟12号到神舟20号，一直守护着航天员。东风特种汽车的氢能重卡，通过优化氢耗控制，提升续航。如今呢，一次加氢能跑650公里以上，与主流电动乘用车不相上下。而且呢，20分钟就能加满，跑得远不能快，零排放。
6: 还有东风猛士平台的全空间智能系统，实现了空中无人机、地面无人车、水下机器人协同作战，真正的海陆空全覆盖。这3项啊，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在全球特种车领域也属于是顶尖的。
0: 硬核技术离不开产业支撑，湖北是中国特种车的集中地，全国每10辆特种车就有1辆是咱湖北造。
6: 而且啊，这些特种车呢，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并不遥远。天还没亮，实验造的 L4 级无人驾驶清扫车就已经悄然上路，把街道打扫的是一尘不染。暴雨内涝的时候啊，特种抢险车每小时能够排干1200方积水。还有守护山区森林的消防洒水车，穿梭城市道路的防撞缓冲车，24小时默默保护着我们的平安。
0: 湖北造的特种车用实打实的技术守护着我们的幸福生活。最新科技动态，
6: 权威科普解读，
0: 尽在长江新动力。
6: 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0: 我是小轩。特种车守护着我们的平安，而接下来要说的这项尖白眼呢，守护的是网络世界，让它平稳运行。
6: 哎，我知道，你说的一定是湖北工业大学联合行业龙头企业成功研发的光纤战甲。
0: 嗯，没错，光纤光缆传输稳定是关键，所以呢，人们给它穿上防护铠甲，保障海量数据高速畅通的飞奔。这一件铠甲的核心呢，是一种高性能的改性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指数酯。可长期以来呢，这种核心材料一直被国外垄断。
6: 现在啊，湖北工业大学终于把它给攻克了。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的报道。
10: 在湖北工业大学实验室，一场特殊的燃烧测试正在进行，火焰喷枪直喷一块树脂材料，材料不仅没有燃烧，连烟雾都极少产生，这就是光纤的防护战甲，高性能树脂。它的耐老化、强粘接、阻燃性能直接决定光纤的寿命与信号稳定性。
2: 湖北工业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院长、教授李学峰：
11: 保证高信号传输、低的信号损耗，在我们新材料上很多都是一个矛盾，在提高加工同时使用性能下降，而提高使用性能，加工性能就比较弱。
10: 面对难题，湖北工业大学在2017年联合长飞光纤、湖北楚天通讯材料等行业龙头企业，组建跨学科攻坚团队，逐一突破技术壁垒。 在今年成功实现产品国产化量产，其中针对金属复合带容易分层

0: 成的问题，团队成功发明极性增强柔性增粘技术，让塑料和金属紧紧粘在一起。
1: 湖北工业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院长教授李学峰，
2: 全球率先提出了动态闭合的偶联手段，让它实现了性能稳定，同时还保证了它加工性纤细的光纤上能够形成均匀稳定的涂覆，粘度较通用的光感树脂提高了40%以上。
0: 在湖北楚天通讯材料有限公司车间，企业月产光纤光缆护套产品超2000吨。
1: 湖北楚天通讯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戴宗：
3: 那么通过国产的替代以后，至少降低了30%-40%的成本，时效性可以有完全的保证。我们一年的年产值大概是在4亿左右。
0: 如今这一项目已经形成从高性能树脂反应性加工到光纤光缆制造的完整自主知识产权体系，产品出口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应用于国家光通信重点工程和 5G 网络建设。
4: 有了铠甲，光纤自身呢也在不断的进化。前不久，湖北龙头企业长飞光纤在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发布了空心光纤。传统的光纤啊是让光在玻璃芯里走，好比人挤地铁，而空心光纤呢则是让光在空气通道里飞，就像坐上了磁悬浮高铁，信号速度逼近光速，传输提升47%，时延降低31%，刷新了多项光通信世界纪录。
5: 如果把电子通信比作地铁，光纤通信比作高铁，那么光调制器就是两者之间的中转站，它负责把电信号转成光信号，再精准安排它们有序出发。过去呢，国产光调制器大多停留在40吉赫兹以内，高端产品被国外把持，价格贵，还常常买不到。
4: 就在上个月呢，位于武汉的国家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成功下线了全球首款170吉赫兹光调制器，并且已经向下游供货。
5: 专家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啊，110吉赫兹好比8车道，145吉赫兹呢就是10车道，170吉赫兹就是16车道。车道越多，单位时间内跑的信息量就越大。
4: 有了这颗通信设备的强大心脏啊，湖北在 AI 算力网络、天基卫星互联等前沿领域啊，将跑得更快、更稳。这网络越给力啊，用起 AI 就越舒坦。哎，小薛啊，你发现没有啊？最近啊，用 DeepSeek 的时候，感觉它变聪明了。
5: 那当然了，因为 DeepSeek 刚刚升级了呀。备受关注的 DeepSeek V4 预览版已经正式上线。
4: 哎，没错，我用的就是这个预览版。那这次升级到底多了哪些新本事呢？咱们跟着央视记者一起去看看吧。
6: DeepSeek 这次到底更新了什么？我们能用上什么新能力？面对满屏深奥的技术名词和更新说明，我决定直接问他本人。他把这次更新总结为：现在的我脑子更快，记性更好，会查资料，能读文件，还会展示推理过程，而且不要钱。这里的每一个词背后，其实都对应着一次真实的能力跃迁。首先，它确实变强了。现在的 DeepSeek 模型有了2种模式，一个是像聊天一样快速响应的模式，还有遇到数学编程逻辑难题时使用的专家模式。根据官方发布的信息，在这些领域，它的能力已经超过当前所有已公开评测的开源模型，而且现在它一次能处理超100万字的材料。很多人觉得 DeepSeek 版本更新不频繁，但我找出了团队发布的论文，发现他们其实一直在持续输出研究成果。论文中既能看到与北京大学这样高校的合作，也能看到与其他前沿国产大模型团队的技术接力。不断增强的科研能力是这次更新背后的第一层力量。再来看不要钱这一块，无论是网页端还是 APP 端，这一代目前依然免费开放。而对于需要 API 调用的专业用户，根据相关业内测算， DeepSeek V4 价格显著低于海外主流大模型。它为什么能做到越强越便宜？这背后就指向了国产算力体系的支撑。首先，这次 DeepSeek 与华为升腾国产芯片体系深度适配，证明了国产大模型也可以在本土算力架构上更高效、更低成本的运行。同时，我还在 DeepSeek 的招聘网页上看到了对数据中心相关岗位的需求。全国正在推进东数西算工程，近2年，中国围绕算力枢纽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简单说，就是让数据在更合适的地方计算，让算力更便宜、更普惠。最后， 你平时所用的很多 AI 工具都是以 DeepSeek 这样的大模型为基础。 DeepSeek 这次就展示了以它为基础生成的 PPT， 所以可能不久后你就会发现很多 AI 工具变好用了。
4: 几乎是同一时间啊，国内好几家科技企业也密集推出了开源大模型的升级版。我按时间也是捋了一下啊，4月8号，智谱 AI 开源了 GLM5.1， 擅长处理长流程任务，能够独立持续工作超过8小时，自主规划执行，最终呢交付完整的工程级成果。4月20日，月之暗面发布并且开源了 KimK2.6， 在代码和智能体集群能力上领先。
5: 4月23号，腾讯混元 HY3 Preview 开源，大幅降低了 AI 推理部署成本，中小企业不用高额投入就能快速搭建专属应用。此外，小米的 MIMO V2.5 系列和西宇科技的 Mini Max 模型也完成了迭代。
4: 这一轮升级啊，覆盖了技术降本、工业级应用、专项能力突破、端侧适配等多个核心领域。用中国信通院的话说啊，国产 AI 软硬件正进入到同频迭代的新阶段。
5: 那这些突破会给咱们生活带来什么改变呢？过去啊，先进模型大多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里，企业只能被动购买。现在呢，开源模型成熟了，企业可以结合自己的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做二次开发，做出更贴合自己场景的 AI 应用，专业 AI 的使用成本也就大幅降低了。
4: 如今呢，国产大模型啊，早已不是单一技术的比拼，而是进入到全行业协同发展的生态跃升期。接下来，这些黑科技会深入制造、能源、交通、教育、医疗等各个领域，给咱老百姓啊，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创新。
7: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4: 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下面为您带来一组科技简讯。4月28号，位于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的武汉理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能焊接设备及钢桥制造示范基地正式投产。基地应用世界首创 U 类内焊技术，年产值规模可达10到15亿元，为中国新股注入强劲的产能引擎。
5: 4月27号，2026年湖北省博士后及留学回国人才创新创业路演第一期光电子信息专场在武汉举行，活动紧扣湖北51020现代产业集群布局，聚焦光电子信息领域，搭建集项目展示、创业辅导、资本对接、政策服务于一体综合服务平台，加速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4: 4月26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型商用车混合动力专用氨内燃机关键技术开发及应用项目中期会议在江苏常熟召开。项目开发的首台单一氨燃料内燃机样机实现了成功点火并稳定运行，标志着项目取得里程碑式进展。
5: 4月29号11时18分，我国首个民营资本参股项目长三角地区首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中广核浙江三澳核电项目1号机组168小时试运行试验圆满完成，目前各项参数稳定可控，整体状态良好，正式具备商业运行条件。
4: 4月26号上午10点50分，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18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乔治敦号在江苏南通招商重工码头完成交付，从长江南通段缓缓离泊驶往新加坡。该船由招商船舶海门基地建造，采用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具备低蒸发率、高环保性能等优势，是目前我国建造完工的最大舱容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高端清洁能源船舶制造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5: 4月27日，西藏牦牛全基因组选择与体细胞克隆复合育种技术成果在拉萨市当雄县发布，成果由浙江大学西藏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西藏自治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拉萨市当雄县人民政府联合发布。这意味着经过3年不懈努力，由中国科研团队自主研发创建的牦牛全基因组选择加体细胞克隆复合技术取得成功，在牦牛育种领域居国内领先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好的，以上是近期科技创新热点。

0: 听众朋友，昨天是五一劳动节，是属于所有辛勤付出、默默奉献的劳动者的节日，向所有劳动者致敬。
1: 在湖北科创最前沿，总有一批批先锋奋斗者前赴后继，用坚定的步伐追光逐梦，用苦心钻研、勤奋坚守和一次次创新突破书写时代答卷。接下来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一起走进湖北劳动科创榜样，聆听他们匠心奋斗的科创故事。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北京时间9: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一定仔细听。为了改善大家的眼睛问题，好视力五一特面向湖北全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打个电话购买，就直接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当然了，有朋友还没用过，担心眼贴效果，特别给大家说明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加强版眼贴更是针对模糊、干涩、流泪等眼睛问题专门研发的功能型眼贴，国家专利都有3项，品质效果尽管分，只需贴上一会儿就感受眼睛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那年纪符合的抓紧去打400-706-1900，都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前10分钟打通电话的还要再送豪华收音机、家用智能按摩仪，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7: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8: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7: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8: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9: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10: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6: 聚焦劳动荣光，解码科创力量。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我是明障。
11: 大家好，我是小轩。听众朋友，4月28号，全国总工会召开表彰大会，表彰全国五一劳动奖3024个，咱们湖北有48个集体和51名个人获奖。
6: 今年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呢，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突出重点领域。重点面向新能源、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14-5、15-5规划重点领域，聚焦亚夏水电等国家重大专项和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等重点工作表彰先进典型。
11: 接下来是五一劳动节特别节目《以奋斗作答》，我们将首先认识两位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来自东风汽车的发动机专家杨军和襄阳市中心医院的超声医学科主任王瑜。
6: 不同的赛道，同样的匠心，我们还将认识两位深耕科研一线的杰出代表。2001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水利学术领军人夏军，和2020年全国劳模一线匠心传承者孙红梅。
11: 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分享您心中最闪亮的劳动之星。
5: 长江潮涌，创新为帆，追光而行，突破技术壁垒，书写自立自强，
11: 匠心铸魂，深耕岗位一线，护航万家安康。
5: 长江新动力五一劳动节特别节目，以奋斗作答，致敬荆楚科创先锋，致敬每一位追光踏浪的奋斗者。劳动创造价值，匠心成就非凡。听众朋友，在奋力谱写新时代湖北支点建设的征程中，在基层一线许多平凡的岗位上，总有这样一群人，择一事，终一生，绽放着不平凡的光芒。
11: 下面我们通过一段听力考试来认识咱们湖北今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一位获得者。
12: 听力考试正式开始。
13: 做听力考试的不一定是学生，带听诊器的不一定是医生。我是东风技术中心首席工种师杨军，扎根发动机试验研发一线，我和我的团队听音识障，发动机有自己的语言，仔细听就能知道他在说什么。公司在自主研发全新发动机的过程中，各个零部件装配成发动机样机后，我们就会把它置于台架上进行耐久性试验。我们就像医生，要监测它的功率、扭矩、转速、温度以及各项指标，而发动机就是患者。面对新能源汽车蓬勃发展，我们团队也要把与金属、水、电、温度打交道长期积累的经验与新能源汽车电机的试验创新融合。换个科室做门诊，我们听见的不光是发动机的声音，更是武汉市整个城市蓬勃向上的澎湃引擎声。
6: 哇，这个太厉害了啊！这是来

0: 就揉一揉继续听，遇到疑难异响啊，就录音录像反复复盘，把故障声纹刻进脑海。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杨军练就了听音辨障的绝技，能够精准识别60余种发动机异响声响，被同事称为是发动机的医生。
1: 面对新能源汽车发展，杨军和团队建成国内领先的多层级智能网联测试验证体系，打造智能驾驶仿真到台驾测试到实车验证三级链路，测试自动化率达60%，效率提升40%，有效破解极端场景验证难题，助力东风逸派008、猛士 M817 等多款东风车顺利上市。
0: 杨军还发挥老师傅的示范带头作用，帮助一大批既有过硬专业技能又具备工匠精神的优秀职工逐渐成长起来。中国传统的师傅带徒弟、匠心传帮带的精神火种在这里一脉相承，生生不息。
1: 如今汽车产业正从传统动力向新能源智能化快速转型，原有的很多经验跟不上新技术新体系的要求，也有很多靠手感靠耳朵的隐形绝技已经难以复制和传承。
0: 但是杨军没有退缩，一头扎进试验一线，死磕新技术，把与发动机领域打交道的经验跟新能源汽车电机研发测试有机结合。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换个科室做门诊，把个人绝技变成可复制体系，提炼复盘方法，建立故障数据库，打造数字化培训平台，继续为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事业贡献力量。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匠心在传承。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认识一位真正的医生，襄阳市中心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王瑜。他也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科研方向是产前超声诊断中难度最高的一种胎儿心血管畸形。
1: 这是胎儿畸形中发病率、致死率、致残率居高不下的类型。在二维超声图像里，要看清比指甲盖还小的胎儿心脏血管走向，就像是在云山雾海里找路一样。王瑜在读博期间就毅然选择了这个最难啃的骨头。
0: 传统的产前超声诊断面临三大瓶颈：看不全、看不准、高度依赖操作者的经验。检查方式呢，也类似孤立检测复杂机器的单一部件，难以评估系统整体关联，这导致漏诊率相对较高，使得产前诊断和咨询面临显著挑战。
1: 王瑜组建团队，突破传统单一心脏研究视角，构建了以多器官联动为核心的全新诊断逻辑。经过3年的筹备，一本500多页的胎心胎盘图谱出版。来听王瑜的介绍。
2: 作为一个产前诊断的医生，他可能需要5年以上的培养和经验的积累。图谱书呢，能为我们的年轻医生，能为我们的会诊专家提供更加丰富的信息和指导。
3: 图书的出版需要大量的标本和众多典型案例，并非一人之力可完成。王玉在工作中组建团队，
2: 在2023年4月组建了母胎一体化智能诊疗研究中心，妇产科、超声科、影像科与我们组建了一个大的研究团队。
3: 经过3年筹备，出版500多页的胎心胎盘图谱书。
2: 我们的马丁院士、中石镇院士都为我们的图谱书作序做主审。
3: 导师们的认可让王玉更加坚定了对工作意义的认知，他又带领团队向着心脑胎盘方向发展。
2: 胎儿心脏畸形呢，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有可能是母体的因素，有可能是胎盘的因素，所以我们组建了母胎一体化的智能诊疗研究中心。
3: 团队构建的多模态融合影像、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及高精度解剖柱形技术体系，实现了从单元到多元、从经验依赖向数据驱动的跨越，提升了复杂畸形的早筛能力，填补了国内母胎疾病大数据库与标准化解剖模型的空白，推动全国胎儿心脏精准诊断水平迈上新台阶。王瑜埋藏心底的执念终于绽放，用精准诊断守护生命的起点。
2: 我们利用 AI 进行早期诊断，精准诊断我们的胎儿心脏畸形或者胎儿畸形。

0: 有助于我们年轻医生啊早期诊断。
1: 王玉带领 AI 研发团队，融合计算机、图像学专业人才，积极推动 AI 成果临床转化。为了接轨最新的技术，他需要在全国进行更多的合作。身为科室主任，王玉还注重团队成长，带领大家提升学科能力。
2: 今天呢，我们准备做两个胎盘的试验，通过改良的这个助行剂呢，对胎盘的这个血管进行一个灌注。
3: 因为胎儿样本比较珍贵嘛，一般我们一个月才收集到一例，所以呢，对于这样的样本，能一天做完我们就尽量一天做完。那王主任平时要上门诊吗？如果来了胎儿的话，无论是上班时间还是下班时间，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有他就会过来。
0: 他们说的，每天我像打鸡血一样，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就是因为你热爱，你有兴趣，所以你可能做什么都是津津乐道。
4: 王瑜主导的项目为我国出生缺陷防控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推动胎儿先心病诊断迈入精准系统的多器官联动时代，也为相关领域多系统协同诊疗提供了可复制的研究与推广模式。
5: 通过系统化推广，项目构建的智能诊疗体系和培训网络已经覆盖全国，团队举办百余期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累计培训超过10万人次，显著提升了创新范式在各级医疗机构的可及性与同质化应用水平。
4: 在王瑜心中，每一次诊断都关系着一个家庭的幸福，每一次突破都意味着更多孩子能健康地来到这个世界。他以医者仁心的本真模样，践行着医学最崇高的使命。
5: 好的，聊到这里，关注一下网友留言。网友路边一棵草说，不管是工人还是医生，都是最可爱的劳动者。网友奶茶说，听着他们的故事啊，觉得自己的平凡日子也有了意义。网友山野星说，所有荣光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向奋斗者致敬。
4: 感谢大家的热情互动。在荆楚大地上，还有许许多多的默默坚守的个人，用匠心书写不凡。那接下来稍作休息之后，我们继续认识两位荆楚科创领域的劳动榜样，聆听他们的奋斗故事。长江潮涌，
5: 创
4: 新
5: 为帆，
4: 追光而行，突破技术壁垒，书写自立自强。
5: 匠心铸魂，深耕岗位一线，护航万家安康。
4: 长江新动力五一劳动节特别节目，以奋斗作答，致敬荆楚科创先锋，致敬每一位追光踏浪的奋斗者。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5: 我是小轩，这里是五一劳动节特别节目《以奋斗作答》。在奋力谱写新时代湖北支点建设的征程中，还有许多科学家和工匠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为国家和人民奉献智慧与汗水。
4: 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2001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夏军。他与水结缘50载，一生只为破解江河治理密码。
5: 日历翻回到1975年夏天，正在河南驻马店的夏军亲身经历了水库垮坝的事故，让他深刻意识到水文研究的重要性。此后他跟随知名水文学家叶守则教授潜心钻研，于1985年成为我国首位自主培养的水文学及水资源专业博士。
4: 夏军提出水文实变增益非线性机理，破解暴雨洪水形成规律，发展出实变增益水文模型等，使灾害预测精度提升45%。成果应用于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防洪减灾，以及城市防洪、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水工程管理，产生巨大社会经济效益。
5: 他带领团队参与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国家战略，足迹遍布长江、黄河、塔里木河等等。他领衔研发全球首个长江模拟器，构建监测模拟预警系统，为长江水安全和大保护提供智慧决策支持。
4: 在2025年1月6号，我们湖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院士专家走红毯活动中，夏军院士第一个走上红毯。我们来回顾当时的盛况。
6: 首先走上红毯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夏军，他是武汉大学教授，他与水结缘50年， 研究成果应用到我国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产生显著效益。夏军院士正在研发建设的长江模拟器，相当于给长江装上智慧大脑，探索防洪减灾前沿的应用与创新，将能直接服务流域生态文明建设。欢迎您，夏院士，请您移步到采访区，这边有请。您好，夏院士。我们都知道您是我国培养的首位水文专业的博士生，与水结缘几十年啊，一生都在跟水打交道。那我想请教一下，中国古人的治水智慧是否也给您的科学研究带来了很多启示？
7: 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是1987年是我们陆地水文的硕士，和81年的水文学水资源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我在进入到武汉大学，就原来的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河流工程系学习的时候，我的第一课就是我们在四川的都江堰工程，这个迄今已经有了2200多年的历史。这个大家知道，我们长江四川是我们上游嘛，闽江的洪水还是泛滥非常厉害，然后洪水过后呢，这个沙石啊把我们那个成都平原其实干旱呐、带来的严重，所以古人当时利用都江堰的智慧，通过外江和内江利用这个水循环水动力学的这个漩涡，有个叫飞沙堰，变成一个外江和内江的二江河以及灌溉的到宝瓶口，这样呢使得我们的这个水循环把泥沙高水位的时候能防洪，同时也利用灌溉宝瓶口的万亩的成都平原，真的是天府之国。所以通过这个学习，实际上我理解这个古人的智慧对我们当代还是也非常启发。我们现在在全球变化影响下，包括我们湖北是鱼米之乡，水网也非常发达，面临的洪涝灾害的问题、环境问题，包括我们南水北调一盆清水是吧，向东流支持我们北方，是面临到很大的挑战。所以我觉得我们学习古人的智慧，也面临到新的环境，我们有高科技技术，有我们对水文循环的科学的理解，来为我们湖北和我们长江和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我们应该的贡献。
6: 谢谢您。老子说水利万物而不争，其实这也跟我们今天的科学家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那我也相信在科技创新的助力下，荆楚治水必将会描绘出更加壮美、更加安澜的图景。
5: 科技的自立自强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年届七旬的夏军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为江河治理而忙碌奔走，努力抓住每一滴水的轨迹，在奔腾的浪花中刻下永不停歇的科学之光。
4: 如果说夏军院士以智慧护佑江河，那接下来这位榜样便是以匠心守护祖国蓝天。他是空军装备修理系统焊接专业首席专家孙红梅，2020年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用一把焊枪为战鹰的心脏做手术。
5: 1999年，孙红梅从西安理工大学本科毕业，义无反顾来到位于深山的军工厂。当时厂里引进的美国焊机全是英文，大家都看不懂。孙红梅的焊工师傅姜威，一名普通的技校生，带着大家迎难而上，创新试验，挽救了大批停修的火焰筒，为工厂节约资金近100万元。
4: 这件事儿让孙红梅看到技术创新的力量，也种下了在平凡岗位做出不凡的信念。从此苦练技术本领，白天穿行在生产现场，晚上捡起书本充电，凭着勤学苦干的劲儿，用2年时间成长为焊接技术骨干。
5: 2002年，孙红梅调到襄樊航空发动机修理公司，刚来不久就遇到难啃的硬骨头，维修某型发动机涡轮叶片液关，他整个夏天闷在蒸笼式的厂房里，握焊枪的手臂酸痛到连筷子都拿不稳，眼睛也经常被电弧光打伤。历经上百次查资料、分析、试验，最终通过控制电流参数攻克亚弧焊堆焊修理难题。
4: 2008年，工厂修理某型号发动机高导内机匣时，遇到焊接变形难题，他再次从零开始反复试验，带领团队掌握激光焊技术，使许多采用传统方式无法修复的产品获得新生。2013年，孙红梅组建红梅工作室， 主攻科研项目开发、故障攻关和技术创新。
5: 航空发动机维修是世界机械维修中难度最大的技术领域之一。当时，一批某型军用飞机发动机机匣损坏，国内没有成功修复先例，孙红梅主动请缨为战机的心脏做手术，可是难度太大。下面我们来听孙红梅的讲述。
2: 我的工作呢，其实就跟外科医生类似，只不过呢，我是为航空发动机缝合伤口，让更多的战鹰重返蓝天。很多人问我修复一台航空发动机到底有多难，我想说，这不仅仅是对技术的考验，更是一场与时间和耐心的较量。焊接工作本身就相对枯燥，我们经常要面对高温，面对弧光辐射，以及各种各样的航空发动机零件和层出不穷的技术难题。几年前，有一批军用飞机发动机的燃烧室机匣损坏了，国内呢当时是没有成功修复这种机匣的案例。如果没有办法修复，那就意味着有30多架战机将无法飞行。虽然当时心里有一些心理准备，但是实际情况要比我想象的要更复杂。机匣的这个内部构造就像是俄罗斯套娃一样，一层一层，这个故障点既看不到也焊不到。而那段时间我们为了技术攻关，基本上是除了睡觉休息，我基本上都是在反复在进行试验。有时候一天下来耳朵嗡嗡响，眼睛也因为电弧光长时间的照射特别的疼，控制不住的流眼泪。所以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这种探索、尝试、失败再尝试之后，我们开创了镜面反光氧焊法，利用镜面反射的原理解决了狭小空间的焊接难题。同时呢，我们反复地调整这个镜面的角度，优化了焊接参数，最终将机匣修复的变形误差控制到0.003毫米。这时候我们修复的产品与原装产品基本上是没有差别的。
4: 0.003毫米是什么概念？一根头发丝的1/25。万里长空之上，中国战机如雄鹰展翅翱翔天际，展现着中国航空工业的辉煌成就，也捍卫着国家的领空安全与尊严。这背后是像孙红梅这样的科研人员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与付出，以及对技术的精益求精，对质量的极致追求，对创新的不断探索。
2: 我常常对我们团队里的年轻人说，不要急于求成，盲目求新。其实每一个重大的技术突破都是厚积薄发的结果，就像是新质生产力从孵化培育到发展壮大，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就是一个需要长期专注与投入的系统性工程，需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推进。只有结合自身实际，对发展什么、怎么发展等问题进行科学研判，找准方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才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赛道上贡献作为，赢得成功。新时代新征程，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有只争朝夕的速度，又要有持之以恒的定力。我们将继续坚守在航空维修一线，秉持工匠精神，勇攀技术高峰。我也期待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积极投身科技创新事业，为实现科技强国梦贡献青春力量。
5: 孙红梅带领团队攻克100余项修理难题，形成12项核心修理技术，获得发明专利授权10多项，创造近2亿元经济效益。她自己也从一名普通技术员成长为工厂1级技术专家，空军装备修理系统焊接专业首席专家。2019年荣获大国工匠年度人物，2020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4: 择一事而终一生，不为繁华易初心，这是孙红梅坚持了20多年的人生信条。凭借一颗耐得住寂寞的匠心，她用一把焊枪焊接出人生的厚度，在金属的冷峻中淬炼出最炙热的匠心之光，诠释了飞舞的火花中毫厘之间的精益求精的信念内核。
5: 4位荆楚追光者，4段震撼人心的奋斗故事，他们是科技领域的璀璨星辰，照亮了湖北科技强省的前行之路。他们更是时代的榜样，激励着每一位劳动者在自己的岗位上发热发光。
4: 好的，聊到这里呢，我们看到不少网友啊发来留言。网友小鱼儿说，夏军院士的故事让我知道了水文工作有多重要。 网友太阳不打样说，孙红梅太牛了，0.003毫米，这才是

0: 真正的工匠精神呢、啊？网友橙子味的风说，向所有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致敬。
1: 是的，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在这里，我们向所有跟他们一样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致敬，向所有的劳动者致敬。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追光者，在长江奔腾的浪潮里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光辉篇章。
0: 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进行的是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以青春作答，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
0: 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4: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 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20918594，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行业热点，我们今天接着关注北京车展，首先为大家盘点东风在北京车展发布的新车，最后一起来关注行业动态，本田汽车宣布退出韩国。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2026年4月24号，以“领时代，致未来”为主题的第19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盛大开幕。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带来了多款全球首发车型，还有一系列全站自研的领先科技成果。在新车发布方面，全新品牌东风逸境的首款车型逸境 X9 震撼首发，东风风行星海 V6 正式亮相，东风逸派纳米01 Cross 宣告上市，东风猛士 M817 高性能车型同步登场等等，也展现出了东风汽车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等领域的全面发力以及深厚的积淀。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大家重点来盘点一下这几款新车。首先是全新品牌逸境的逸境 X9。逸境汽车呢是第一次登陆北京车展，是以逸境智领新境界为主题举办了品牌新闻发布会。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 CEO 金玉智、逸境汽车董事长汪俊军在逸境汽车展台现场发布了逸境品牌的战略、核心技术和价值体系。对于不少的听众来说啊，逸境呢还是一个相对比较陌生的品牌。逸境汽车是东风和华为乾坤以全站原生共创模式为核心联合打造的一个高端新能源汽车品牌。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在这一次合作当中，双方的合作模式，也更加直观的可以了解到逸境到底是如何诞生的，这个品牌到底有什么特点。
2: 当前汽车加速进入具身智能时代，逸境的使命就是要不断的突破技术天花板，成为技术极客的差异化品牌，在软件和硬件上持续追求行业领先。华为乾坤有着行业顶尖的乾坤智驾、鸿蒙座舱、乾坤车控等先进的智能化技术。昨天靳总在会上，华为乾坤的自驾用户累计使用辅助驾驶的里程突破了100亿公里，足以说明用户对华为智能化体验的充分认可。东风汽车有着57年的造车底蕴，我们服务呢超6300万用户，在车身底盘、三电、车身安全全产业链持续布局，积累非常的深厚，央企制造与智能生态深度融合，双向奔赴。逸境是行业首个汽车央企与华为乾坤深度合作孕育而出的全新汽车品牌，开创了全新的进模式。这个模式的核心是全站原生共创，我们不是简单的部件采购、销售包装，而是共同定义、全域共创、长期深耕。流程机制上，华为测严苛的品控，全套 IPD、IPMS 运作机制，与东风测深厚的造车底蕴深度融合，贯穿技术底座、商品定义、产品研发、质量管控、客户服务等全过程。运营上，我们顶层共建、全责共担，百亿投入、全周期布局，从根源上实现真正的融合。技术上，底层架构无外挂、无转接、原生打通，这种全站的共创模式，让技术自然融合，让逸境的每一台车都拥有最强的大脑和最强的体魄，最终让我们的用户体验更安心、省心、舒心。铁骨东风，满血华为，永远领先一代。东风和华为有着十几年的合作基础，亥模式 最成功的品牌在东风，自选车模式最成功的品牌也在东风，全站原生共创的劲模式最成功的品牌一定还在东风，最好的华为永远在东风。
0: 刚刚大家听到的呢，就是易境汽车董事长汪俊军在现场的介绍。那作为易境品牌的开山之作，那旗下的首款旗舰 SUV 易境 X9 也迎来了全球首秀。新车的定位是一个旗舰大六座 SUV， 那这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又有哪些亮点呢？我们接着来听汪俊军的介绍。
2: 它凝聚了东风团队与华为乾坤团队的全部心血，是广大用户最值得期待的九系旗舰新王者。它就是易境品牌的开山之作，易境 X9。 X 代表全站原生共创，激发无限的可能，九代表旗舰的定位和顶级的实力。易境 X9 不管在硬件软件都是旗舰 SUV 的新标杆，它在用户最关心的领域突破三大代际新标准，刷新行业上限。首先，我们树立了旗舰安全新标准，被动安全上打造装甲车身，将行业主流的2000兆帕超强钢提升到2400兆帕，提升了20%。在电池安全上，易境 X9 打造了3层防弹级电池装甲，行业首创。在营救安全上，我们打造了多重冗余的营救安全体系，行业首创。主动安全上，全面应用华为最新智能主动安全技术，华为乾坤新一代 CAS 5.0 易境 X9 全系标配。行业安全的上限是我们的底线，我们还有很多领先的旗舰安全技术将会陆续发布。其次，我们刷新的旗舰舒享新标准，全新一代鸿蒙座舱6，华为双 17.2 蝶语双联屏，易境 X9 首发上车。易境 X9 满配一车10屏，按每个座位都是 VIP 级的舒享，新一代小翼智能体，易境 X9 首批上车。行业首创的 AI 多模态感知系统以及更多的高科技配置，易境 X9 将全部上车。我们还有更多的首发科技配置值得期待。第三，我们建立了旗舰驾享新标准， ADS5 易境 X9 全系标配，全球领先的896线激光雷达全系标配，华为 XMotion 赋能的自动平台，百万豪车才有的全铝底盘，通通标配。我们将驾乘体验提升到一个量级，媲美百万级的旗舰 SUV， 还有更多顶尖的技术即将揭秘，敬请期待。易境 X9 从用户需求出发，将安全、舒享、驾享做到极致。我们将用强大的技术实力和饱和式资源投入，在未来3年至少投放5款全新产品，打造爆款产品矩阵。高端的体验不止于技术和产品，更在于用户出行的每一步。我们在全国79个重点城市、最好的商圈、最黄金的地段，打造300家销售服务网络，在已签约的伙伴中，全国百强高达60%以上。这些网点都是按照豪华品牌最高软硬件标准来打造，让我们的高端服务触手可及。
0: 那根据了解啊，易境 X9 这款车车身长5301毫米，宽2015毫米，轴距3120毫米，是大六座 SUV 当中少有的车长超过了5米3的旗舰车型。依托3米12的超长轴距，就实现了第三排也可以有头等舱一样的舒适可空间，全面的适配消费者高端出行场景的需求。新车采用的是经纬流光设计美学，纳天地万象，揽星河入怀，尽显了温暖大气的旗舰格调。前脸遵循0.618的黄金头高比设计，塑造了昂首挺立、气宇轩昂的旗舰姿态。车侧呢，是用极致纯平的水切线贯穿首尾，就好像天际线一样舒展大气，就定格了旗舰 SUV 的稳重气韵。那易境 X9 还配备星河流光贯穿式灯组，还有华为的百万像素的智慧投影大灯，支持灯语自定义，可以根据不同的场景呈现专属的效果，为出行赋予专属的仪式感。易境汽车坚持用户共创，为了打磨易境 X9 标志性的星河流光贯穿式的灯组，东方的造型师、华为的光效专家还有消费者开展了深度调研，历经了 了50多版的方案，从轮廓弧度到光效质感反复推敲，才最终打造出了兼具了科技感和辨识度的星环灯效。那车色方面啊，新车提供里斯本黑、爱琴海蓝、托斯卡纳红、波尔多紫、安第斯灰、阿尔卑斯白等等6款源自全球自然地标的定制车色，搭配百万级的豪华车漆工艺，光影流转之间尽显高端质感。那在发布会现场，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 CEO 金玉智也就这款车的设计细节做了更为详细的介绍啊，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作为一台旗舰的大六座，能给全家人带来什么样的舒享的体验？今天我给大家提前透露一点舱内的舒享心境。逸境 X9 除了将搭载全新一代鸿蒙座舱6的全系产品之外，它还满配一车十品，会首发很多很多的新科技。今天我给透露稍微透露几个。第一个，首先我们在前排会首发华为双17.2英寸的蝶语双联屏，它具备 3.4K 的超高清的分辨率，搭载了 HDRVV 的高动态范围显示，带来极致的视觉效果。同时在行业，我们首发了华为终端产品在 PC 和 Pad 上才具有的云吸的柔光技术，我们在行业在这款车上会首发车载级的云吸柔光技术，它可以把强光反光降低93%，而且这个还通过了地蓝光的认证，柔光更护眼，长时间看眼睛不花也不近视，屏幕看这种屏幕也不会让你觉得疲劳。同时这个双屏也内置了，都内置了 AFC， 主驾副驾互不干扰，你完全可以拿出你的手机 Pad 和它进行交互，让你拥有自己专属的交互体验。在后排，逸境 X9 会搭载华为 Xsyn 车载光，车载光里面的车载激光投影，把家庭影院搬上车。我想跟大家透露的是，华为 Xsyn 车载激光投影是采用了行业首发的 LCOS 技术 Liquid Crystal on Silicon，它的光芯片也是在我们武汉的光芯片工厂里面生产出来的，它拥有行业最高对比度的2000:1，也具有高达98%的超广范围的色域显示，它通过了德国莱茵蓝光认证，堪称行业画质新王，支持单人、双人、灵动岛多种模式，给你的家人在后排带来极致的观影体验。逸境 X9 将首批搭载全新鸿蒙座舱小翼智能体，会聊天、会思考、会办事，小翼将全面进化为一个懂全家人的智慧伙伴。逸境 X9 还将搭载行业目前独一无二的技术鸿蒙座舱 AI 多模态感知系统 AMS， 它开创了一个舱内融合感知的时代，这是行业的首发，它融合了800万超清 RGB 摄像头，能够让你白天看清每一个细节，它还有一个200万的 IR 的夜视的摄像头，无惧暗光，能够让你在晚上也能够看得清。同时它可以，这两个摄像头都可以物理关闭，保护乘客的隐私。另外的话，它还搭载了一个独创的2G4R 的高清度星闪传感器，能更好的穿透座椅，让二排三排的乘客都能够实现主动防夹、危险预警、儿童宠物的遗漏，再也不用担心。逸境 X9 不仅座舱很顶，还有驾享的心境。在这款车上，我们想给大家的理念是全系标配，一步到位。首先，逸境 X9 搭载全系搭载华为乾坤 ADS5， 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驾，带来的896线的激光雷达，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够享受到最顶尖科技带来的安全。第二，还将全系标配华为 XMC 乾坤数字底盘引擎带来的尺度平台，结合我们百万级豪车才有的全铝底盘。这款车我给大家透露的是，它的底盘是全铝的。再加上我们东风团队请了欧洲大师的调教团队，会让这款车的

0: 升体验，直接提升一个量级，完全不属于超百万的旗舰 SUV。
1: 这次北京车展上，意境不仅仅为旗舰智能汽车市场树立了一个标杆，更是以技术极客的姿态打破了软硬件技术天花板，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开辟了全新的发展路径。我们接着再来关注其他的热点车型啊，还有就是东风风行星海 V6。 4月24号，2026北京国际车展正式开幕当天，东风风行旗下的全新新能源车型星海 V6 迎来了全球首发。新车定位是亲民智慧大六座，是品牌首款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的家庭车型，计划在今年的第三季度正式上市。作为东风风行和华为深度协同开发的首款车型，星海 V6 搭载华为乾坤智驾，以为家而来的核心开发理念，专门为多人口家庭打造而来，旨在让中国的万千大家庭都拥有更智慧、更从容、更体面的出行新选择。我们来听一听东风风行产品总监陈正宇在发布会现场的介绍。
0: 我们对它的核心定义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为家而来，一步到位。怎么理解一步到位？它有着三层深刻的含义。第一，一车多用，它是一台全新形态的纯电六座家用车，完美融合了多种车型的优势于一身。第二，一次满足，兼顾空间、辅助驾驶、颜值、实用，你不需要反复权衡，也不需要妥协让步。第三，一步智享，让最广大的中国家庭能一步享受到华为乾坤智驾带来的智慧出行体验。今天我还将为大家深度分享星海 V6 的三份重磅诚意。为家而来的第一份诚意是让智能驾驶辅助成为家庭触手可及的日常陪伴。在城市里面对早晚高峰的拥堵，开启辅助驾驶，车辆能精准跟车，平稳启停，缓解压力，让堵车不再是煎熬。在高速上一键激活领航辅助，车辆能够自主保持车道，调节车速，智能变道。几百公里的长途跋涉后，我们依然有充沛的精力去陪伴家人。在泊车时，面对商场的地库、老胡同等狭窄的魔鬼车位，车辆识别车位后，可在车外通过手机发送泊车指令，让车辆自动泊入或泊出，彻底告别停车困难。在安全上，基于华为乾坤全维防碰撞系统，星海 V6 能对前侧后向的潜在风险进行实时精准监测。无论是突然横穿的行人，还是视野盲区中的非机动车，系统都能在必要时主动介入，提供周全的守护。把疲惫交给技术，把安心留给家人，这是辅助驾驶的核心价值，也是风行献给家庭最根本的体验。给家人的车既要实用，也要讲体面，这是星海 V6 带来的第二份诚意，依托东风集团东方风韵的设计哲学，我们为星海 V6 注入了行云流水的设计灵魂。我们用云的舒展、水的灵动，彻底撕下传统大六座的沉闷标签，给足全家出行的应有体面。基于这份美学初衷，我们从底层逻辑上重塑了车身比例，以3倍黄金轮轴比和1.5倍至臻轮高比，赋予了星海 V6 修长挺拔的优雅身姿，带来了极具张力的视觉感官。搭配飞富前灯、晨曦贯穿式尾灯以及18寸星芒轮毂，星海 V6 展现出的是一种超越传统定义的全新姿态，流线型尽显优雅，大尺寸却不显笨重，有姿态却不过度张扬，将 MPV 的从容气度、 SUV 的挺拔姿态、轿车的流畅线条完美融于一体，做到三行合一，一步到位，成就星海 V6 新形态家用大六座的独特价值。星海 V6 要为全家人的出行赢回体面。为家而来的第三份诚意是座座接 C 位的极致大空间。如果说外在的体面是对外的气场，那内在的宽绰则是对全家人最深情的关爱。在研发之初，面对大家庭的出行痛点，我们一直在思考到底什么样的布局才是中国大家庭不将就的最优解。传统5座布局实用性受限，无法满足3代同行的 出行刚需，而七座往往第三排进出不便，违背了我们为家而来绝不妥协的初心。因此星海 V6 坚定地选择了2+2+2的纯正大六座布局，彻底打破头等舱与小板凳的落差，确保每一位家人都是 C 位的宽适享受。同时考虑到大家庭复杂多变的出行场景，星海 V6 更赋予了这台车极高的全场景适配性。周末一家三口去露营，同级独有的第三排座椅全屏下沉式设计，不仅能实现大六座和大四座布局的快速切换，第三排收起后还能变成极致平整的超大储物舱，轻松装下全家露营装备。星海 V6 随需而变的极致大空间背后，是我们绝不妥协把最佳体验献给每一位家人的使命。智能辅助驾驶的从容，美学的体面，空间的宽绰，三大诚意共同铸就星海 V6 为家而来一步到位的底气。我们就是要把领先的科技、体面的审美和极致的宽适一次性毫无保留地献给每一个中国大家庭。
1: 而在辅助驾驶方面，星海 V6 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把复杂的路况交给了科技辅助，让智能真正的为驾驶者减负。那根据介绍啊，作为东风风行向智慧亲民家庭用车品牌迈进的重磅之作，星海 V6 将会在今年的下半年正式上市。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们关注到啊，还有东风奕派旗下的纳米零一 Cross， 当然也还有一些其他的热点车型。比如说在展车方面，我们关注到东风猛士的917蛟龙战甲加长版、东风蓝图泰山 X8、 东风蓝图梦想家山河、东风奕派007加、东风风神 L8、 东风风行星海 V9 等等重磅车型也都展出了，进一步彰显了东风汽车在各个细分领域全品类布局的产品实力，还有全方位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高品质出行需求的定位。那至于其他车型的展出的细节呢，我们就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再跟大家分享。时间关系啊，上半时段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东风在北京车展的重磅车型先就这些，下半时段回来之后我们为大家接着分享。

眼睛模糊流泪的湖北听众注意了，好视力赢五一专门给我们湖北听众开放了专项补贴，不论您是看手机刷视频眼睛模糊看不清，眼前总觉得有雾，还是出门一吹风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听我的，只要您眼睛不舒服，一定抓住机会，现在

再打个电话400-706-1900强，当时贴当时眼睛就滋润舒服，贴完眼睛更是非常清晰透亮，出门逛街旅游干啥都没问题。想体验感受的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还能领专项补贴，购买就多体验78元眼贴，10分钟之内打电话的更幸运，再送5一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还有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全家都能用，限时10分钟，机会难得，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想要改善。
1: 哎，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2: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1: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2: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1: 这个
3: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4: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5: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4: 变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6: 节水节电刚刚好。
7: 用事实说话，
8: 已过期
9: 个把月了。
7: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10: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7: 公正维护。

0: 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1: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 02785811046。
2: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组行业资讯。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中铁十一局勘察设计院组织开展了共读一本书撰写心得体会第十四届书香铁建女职工读书活动和书香铁建阅建新城线上读书活动等丰富内容，形式多样的快乐阅读系列活动，努力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企业，引导全体员工在书香中涵养气质，在阅读中成就未来，共同书写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4月24号，2026北京国际车展期间，上汽通用五菱与华为乾坤正式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合作进一步升级，从原有智能制造、智能驾驶、智能座舱的三制技术协作迈向了全面深入合作，合作车型从华境 S 拓展到了华境系列，未来将会有更多搭载华为乾坤智能汽车解决方案的全新车型亮相。此次战略合作升级标志着双方合作进入到更深度、更全面、更长期的新阶段，上汽通用五菱将会发挥用户场景积累、整车研发制造、智能制造体系以及渠道服务优势，华为乾坤则是基于自身技术和生态优势，与上汽通用五菱在乾坤智驾、鸿蒙座舱、乾坤车控等等领域持续深化协同，双方将会围绕产品定义、造型设计、智能技术、营销合作以及生态运营方面展开联动，以中国家庭出行需求为核心，合力打造高品质的智能好车。根据了解，双方三制合作打造的首款旗舰车型华境 S 以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驾 ADS Pro 增强版、鸿蒙座舱和乾坤车云，新车将会在5月8号正式登陆市场，后续该车还将通过 OTA 在线升级，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系统，持续优化智能驾乘体验，也成为双方深化战略合作落地的关键落地成果。再来关注本地的热点活动。4月26号，比亚迪海洋网全新海狮05武汉上市发布会在武汉新荣天街商场启幕。这场以越行越精彩为主题的商超上市活动，不仅为武汉的消费者带来了一款兼具了颜值、智能和实力的新能源 SUV 新选择，也更彰显了比亚迪海洋网深耕区域市场、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的品牌理念。根据了解，全新海狮05 EV 官方指导价是11.99到14.59万元，全新海狮05 DMI 官方指导价是9.79到12.79万元。现在下定全新的海狮05，还可以享受50%首付、2年零息、至高5年长贷、最高4000元置换补贴、全系2年免费云服务等等多重好礼。那得益于比亚迪新技术的赋能，全新海狮05 EV 搭载了第二代刀片电池和最新的闪充技术，提供 CLTC 纯电续航540公里和630公里两个版本可选，带来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的全新闪充体验，极致续航表现、快充补能效率实现了颠覆性提升。买杯咖啡的时间就可以满电出发，彻底解决纯电用户出行里程焦虑和充电排队的顾虑，让用户随心享受全场景的无忧纯电出行。而全新海狮05 DMI 升级提供 CLTC 纯电续航220公里和305公里两种版本可选，纯电里程远优于同级，城市日常通勤一周一充，基本上不用油，满油满电综合续航最高可以达到2105公里， NEDC 百公里的亏电油耗低到3.1升，超长续航、超低油耗表现带给消费者通勤可纯电、远行易从容的畅快出行体验。除此之外，全新海狮05可以选装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版，升级大

搭载激光雷达，提供城市领航辅助、高快领航辅助、紧急转向辅助、全场景绕行和礼让、环岛行驶等多辅助驾驶功能，让用车更加的智慧，让驾驶更加的轻松。升级搭载智能座舱高阶版 D-Link 150，升级采用 15.6 英寸的高清中控屏和全新的 UI 界面，支持深度定制版的高德地图导航系统，可以实现多端互联，更有十大丰富的场景模式，带来更加科技快捷的智能交互体验。全新海狮05新增了海贝粉、珊瑚橙两款外观色，焕新诗颜潮出新高度，车内升级了杏仁米、木色蓝两款全新的内饰色，采用怀挡式电子换挡，搭配灵动岛储物空间30多处的细节设置，整车的储物空间更加丰富。整车长宽高是4620、1860、1630毫米，轴距增加到了2770毫米，带来了更加宽适的空间。全新海狮05提供超过100项的全系标配，实现入门即高配，升级搭载云辇 C 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配备高速爆胎稳行控制系统，驾驶更加的安心。同时纯电版本搭载 iTech 2.0 智能扭矩控制系统，可以有效的保障行车安全，来提升驾驶质感。而舒享方面，全新海狮05提供全新十大用心关爱配置，就涵盖了转角辅助照明灯、同级领先的 A 柱视野、5项行车记录仪、eco 紧急救援和 eco 24小时智慧客服、电动尾门、主驾座椅记忆带迎宾功能、车规级磁吸式车载纸巾盒、车规级磁吸式 LED 柔光美妆镜等等，细节体验全面跃升。

0: 制热可调，副驾模拟了零重力座椅，支持前后波动腿托调节开关，能够随时的休憩躺平，多重满格舒享体验。那据了解，全新海狮零五的售价是9.79万元起，将行业先进的颠覆性技术一举拉入到了全民可享的9万级的区间，成为了今年选购新能源 SUV 绕不开的选择。目前，全新海狮零五新车已经陆续到店，大家可以前往各大门店体验。马自达计划在今年夏天在日本国内停止生产马自达2小型轿车，待现有库存卖完之后就会正式停售。该车的前身是1996年推出的 Demio， 定位是紧凑型轿车，价格亲民，曾经受到各个年龄层的消费者的欢迎，并且在马自达经历泡沫经济破裂后的经营困难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
1: 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接着我们今天的专题内容，一起来为大家关注北京车展上的东风汽车。上半时段呢，我们重点关注了逸境 X9 和东风风行星海 V6。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聊一聊东风逸派的纳米零一 Cross。4月25号，以“一起热爱，创领未来”为主题的东风逸派汽车科技公司新品发布会在北京车展举行。东风逸派和华为乾坤共同发布了最新的战略合作成果，并且预告首款搭载华为乾坤智能汽车解决方案的大六座 SUV 逸派 M8 会在5月份首发亮相。同时，纳米零一 Cross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是8.38万元起。作为东风逸派在纯电出行市场的代表车型，纳米零一凭借着时尚造型和高性价比获得了市场认可。面对细分市场的快速发展，全新升级的纳米零一 Cross 也在本届北京车展上正式上市。新车一共推出了 Pro 和 Ultra 两个配置车型，售价分别是8.38和8.88万元。我们来听一听东风逸派营销事业部总经理于月峰在发布会现场对于这款车的具体介绍。
2: 纳米零一 Cross， 我们是基于深受都市女性喜爱的大美智能国民车纳米零一进阶而来。在交付了12万纳米零一之后啊，我们认认真真的跟每一位用户去来做访谈，去倾听用户用车的心声，把他们真正的真实需求融入到我们共创车型的每一个细节当中，实现纳米零一潮美智能的全面进化。纳米零一 Cross， 我们延续了纳米零一经典的无边框车门设计，它配备了全同级唯一的无边框车门，优雅动感，开门即出圈。而在车内呢，我们更是采用了面积达到1个平方米以上的轻奢软包覆，让您在坐在座舱里啊，触感格外的细腻，格调呢也给您拉满，舒适感是直接越级。同时啊，我们的纳米零一 Cross 还支持一键躺平，在您办公午休或者出行的休息片刻都可以直接随时放松身心。我们的纳米零一 Cross 同时还有同级领先的 85% 的超高得房率和多处灵巧的储物空间，让您的百变生活都能在车内妥妥的轻松安放。在动力方面，我们也继承了大美智能国民车的马赫翼10合1电驱，它动力强，能效高，让您好开又省心。这一次呢，我们汇聚了广大用户的心声， 对纳米01进行了三大领域的共

创升级，纳米01 Cross 更潮、更大、更智能。更潮是不被定义的年轻态度，纳米01 Cross 潮范出圈，玩出花样。我们和我们的用户朋友在大理共创了这台车的专属车色苍山灰，我们采用高端车才会采用的三涂两烘的工艺，真正的是把苍山边洱海旁的那一抹灰带到了我们的车上。我们新增的时尚轻野风尚行李架和同级领先的18英寸凌越锋芒轮网，加上酷感的前后包围，让这台车的造型更加的劲酷，辨识度直接拉满。当然了，不仅仅是颜值吸睛，我们给这台车的可玩性和潮玩的方面呢，也做了全面的升级。在主驾，我们安排了通电的1/4螺纹接口，可以装上运动相机或者手机支架，随时的帮您记录出行潮玩路上的精彩瞬间。此外呢，我们的车机还支持音乐外放、对外喊话、露营聚会的时候啊，花样给您换着法儿玩个不停。更大，那不仅仅是盲目的追求尺寸，而是给您恰到好处的舒心。我们的纳米01 Cross 舒享够大，爽感够炸。这一次呢，我们是将仪表屏、中控屏全面的升级扩大。我们升级了座舱，采用了 8.88 英寸的液晶仪表，搭配我们 15.6 英寸同级领先的 2.5K 超清中控屏，高清护眼，导航追距都更加的轻松。同时呢，我们全系还给您标配升级了高通骁龙8155的车规级旗舰芯片，同级领先，大算力的加持，操作更加的丝滑，切换更加的流畅。我们还在座舱内给您安排了漫步者的立体声环绕音响，大声场的加入，使您的座舱可以以快速切换为移动的音乐厅，音质细腻，沉浸感直接拉满。更智能是懂您所需的贴心守护，好开又省心是纳米01 Cross

0: 会车预警、步行接续等等，老手呢更加的稳健。槽库升级、座舱升级、智能升级，我们纳米01 Cross 从苍山灰的槽库到轻奢内饰的质感，从大算力的丝滑流畅到大屏幕大声场的尽兴体验，从更聪明的智能座舱到更便携的智驾辅助，这就是您梦寐以求的潮美智能大宝贝。
1: 综合来看啊，相较于纳米01，纳米01 Cross 依旧还是采用的元气扭蛋的设计语言，整车的造型呢还是很圆润可爱的，第一眼是能够拿捏住年轻消费者的。而细节上呢，新车升级了刚刚提到的全息光幕、贯穿灯，还有可以点亮的纳米的字母车标，辨识度进一步提升。尺寸方面嘛，新车长宽高4066、1810、1570毫米，轴距2663毫米，相比于纳米01进一步加大了一些。那动力方面呢，其实新车搭载的是功率70千瓦的单电机， CLTC 的续航里程是429公里，对于这样一款小车来说，在日常通勤和实际使用当中已经绰绰有余了。当然啊，东风这一次在北京车展现场还有很多的重磅车型啊，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呢，就放到之后的节目当中再跟大家具体介绍。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想跟大家简单聊一聊，这一次其实东风在现场也做了很多的技术展示，精彩也是连连。东风汽车聚焦了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是以13项前沿技术展品展示了自身在关键技术自主创新方面取得的进展。其中呢，东风天元智驾深度融合了车路云星一体化以及单车智能的智驾体系，通过全站自研的感知、决策和执行架构，为用户打造全场景高确定性的安全出行体验。这次东风青州展区展出了全球首发的400千瓦燃料电池金属板单堆，专为轻能重卡设计的300千瓦燃料电池系统等等标志性的成果，坚持全价值链自研。东风汽车已经围绕轻能构建起了从核心材料、关键部件到系统总成，还有整车的完整的技术体系。当前呢，氢燃料电池产品已经搭载上车，并且在武汉、广州、重庆等等多地都开展了示范运营，整车的运营是超过了65万公里，氢燃料电池整车的市占率超过30%，为国家探索氢能规模化应用、保障能源供应多元化和产业链韧性提供了东风方案。好，那有关东风在北京车展的一些其他展出亮点啊，我们就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接着分享。有关北京车展，如果说您有特别关注的车型，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近期的其他几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做详细分享。
2: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行业动态。日前呢，本田发布公告，鉴于全球以及韩国市场环境的变化，本田决定于2026年底停止在韩国的汽车销售。基于集中管理资源来增强本田中长期竞争力的反复考量。不过，在退出乘用车市场之后，本田仍然将继续为使用本田车辆的客户提供售后服务，比如说车辆维护、零部件供应以及保修支持。另外，摩托车业务作为核心业务仍然将会在韩国继续销售，并且通过向客户提供有吸引力的产品进一步提升服务和客户体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就逐步开放了进口车市场。2001年，本田进入韩国市场，开展摩托车业务。2003年，本田正式进军韩国乘用车领域，推出了雅阁、CRV 等等经典车型，凭借着可靠的品质还有燃油经济性，迅速站稳了脚跟。2008年，本田在韩国迎来了巅峰时刻，年销量是12356辆，成为了韩国市场首个年销量突破万辆的进口汽车品牌。到2019年，由于韩日贸易摩擦爆发，韩国国内抵制日货情绪高涨，日系车销量遭遇了断崖式下跌。与此同时呢，现代、起亚两大本土巨头持续发力，凭借着本土化生产、高性价比还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不断的挤压外资 的生存空间。有数据显示，2025年本田在韩国全年的销量只有1951辆，市占率不到1%。2026年一季度只有211辆，同比下滑70%。三月单月的销量更是只有84辆，市场存在感几乎消失。本田的离场主要原因还是韩国市场的垄断。大家都知道，韩国市场长期被本土品牌现代起亚、杰尼赛斯完全掌控。2025年，现代起亚汽车集团市占率超过90%，价格则是本田难以在韩国生存的主要原因。韩系同级别车型不仅售价更低，配置更贴合本土消费者的需求，售后网络也遍布全国。而本田作为进口品牌，需要从美国俄亥俄州工厂进口，汇率持续暴涨，韩元大幅贬值，就导致进口成本激增。本田要么涨价丧失竞争力，在价格、渠道和本土适配性上毫无优势，长期处在被动压制的局面。那电动化转型缓慢也是本田丧失韩国市场的原因之一。韩国是全球电动化渗透率最高的市场之一，新能源转型步伐迅猛，但本田长期专注燃油车和混动技术，迟迟没有推出纯电车型，也错失了新能源的红利。更为致命的是，韩国新能源补贴政策要求车企具备本地产能，纯进口的本田完全没有补贴，而特斯拉、比亚迪等进口电动车也是凭借着纯电产品优势，2025年在韩国销量分别是59916辆和6107辆，形成了鲜明对比。近年来，本田全球业绩承压，2025财年预计净亏损是4200亿到6900亿日元，急需优化资源配置。为了集中精力深耕中国、北美、东南亚等盈利核心市场，本田将韩国划为了非核心市场，果断地剥离持续亏损的乘用车业务，聚焦高潜力的摩托车业务。根据了解，本田在韩国的摩托车市占率稳居第一，累计销量超过42万辆，仍然是优势板块。本田的退出是外资车企在韩国生存困境的一个缩影，更是全球汽车行业变革期的典型案例。从巅峰破万到黯然离场，本田的兴衰不仅仅是一家汽车企业的抉择，更印证了汽车行业的残酷法则。在强本土保护、市场高度集中、电动化快速推进的市场环境里面，外资车企如果缺乏本土化的产能、适配本土需求的产品、价格竞争力以及前瞻性的能源布局，那么就很容易被边缘化，甚至是被淘汰。本田在韩国就是这样一个缩影。接下来这波超值福利能不能全部抢到，就看您的手速了。26年专业护眼的好视力，破例提前为我们湖北听众开启5一的专项补贴福利。无论您是经常开车长时间用眼，还是整天对着电脑手机，眼睛经常发干发涩、酸胀流泪，严重的甚至看东西都变模糊了，只要眼睛有不舒服的，一定10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3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多给每人78元蒸汽眼贴，先抢先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荣获3项国家专利，品质效果都有保证。当时贴，当时眼睛就滋润舒服，贴完眼睛非常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脑干啥都没问题。300-706-1900。如果您手速够快，赶在前10分钟购买，就再多给你一份5一超值大礼包，除了78元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

0: 把酒别回头望、啊。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3: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2: 荆楚医生，我们首先来关注到4月28号，脑胶质瘤术后的杨女士在家人的陪同下准备出院，现在她已经能够精准地遵循医生的指令做出动作，语言运动功能完好无损。谈及这次手术，她数次哽咽，言语间满是劫后余生的庆幸和感恩。她说，感谢武汉的专家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保住了他们这个小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4: 30岁的杨女士是红安县七里镇人，10年前曾接受过一次脑胶质瘤手术，术后她顺利成家，育有两个孩子。4月17日一早，频繁呕吐、意识模糊的症状再次袭来，她赶紧来到红安县人民医院就诊，检查结果如晴天霹雳，小脑胶质瘤复发了，肿瘤巨大，紧贴脑干，形成梗阻性脑积水。接诊的神经外科主任杨立富告诉她，必须尽快手术，否则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可杨女士沉默许久后，却缓缓地摇了摇头。我不治了，如此年轻，为何要轻易说放弃？在杨立富的反复追问下，杨女士袒露了自己的难言之隐。母亲早逝，父亲因中风致残，没有劳动能力，丈夫是聋哑人，两个孩子尚幼，全家仅靠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勉强度日，根本无力承担手术的费用。更让他绝望的是，脑胶质瘤切除手术属于高级别手术，县级医院很少开展，以往都是让患者转到武汉大医院去治疗，而自己连往返的路费都无法凑齐，放弃治疗意味着死路一条。心急如焚的杨立富第一时间联系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外科徐成世副主任医师，详细说明了杨女士的病情和家庭困境，恳请支援。让他感动的是，徐成世了解情况后，当即主动提出，我去红安免费为她手术。这场手术的难度远超想象，杨女士有过一次脑胶质瘤手术时，脑部结构已发生改变，复发的胶质瘤长至鸡蛋大小，死死压迫着位于生命中枢的脑干，稍有不慎就会致命。此外，肿瘤已引发了脑积水，术中颅内压力的控制、肿瘤的精准切除，每一步都如在刀尖上行走，极度考验医生的经验与技术。拿到影像报告后，徐成世第一时间向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院长、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李志强汇报。4月3日，李志强曾带领中南医院40余名知名专家到红安县人民医院开展义诊，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革命老区。考虑到杨女士病情的复杂，李志强第一时间组织了会诊， 力邀恩师、原湖北医科大学校长袁先后教授共同制定手术方案。李院长是我的导师，而袁先后教授正是李院长的导师。徐成是笑言，这次会诊让师徒三代罕见齐聚。更巧的是，袁先后教授本就是红安人，身为国内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的他，多年来始终心系家乡医疗事业，经常回到红安开展手术、代教查房，将自己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当地医护人员。杨立富正是受益良多的基层医者之一。袁教授常说，医者的根在基层，要让家乡人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杨立富感慨道，这份扎根基层、服务百姓的信念一直指引着他前行。三代医者坐在一起，不是简单的技术探讨，更是一场医术与初心的传承。徐成士说，袁先后教授凭借数十年的临床经验，精准判断肿瘤边界，提出了精准剥离、微创保护的核心思路。李志强院长结合现代神经外科技术，优化手术流程，规避颅内出血、神经损伤等风险。而他则负责具体操作细节，将导师们的经验与理念融入每一个手术步骤。当天下午，袁先后和徐成士专程赶到红安县人民医院。下午4:30，杨女士被推进手术室。手术分两步，杨立富带领团队首先完成侧脑室外引流手术，进行颅内减压，随后由徐成士主刀，杨立富团队在旁协助，在显微镜下将鸡蛋大小的胶质瘤完整切除。手术历时6小时顺利完成，患者的脑干周围神经未受丝毫损伤。尽管瘤体较大，但边界清晰，凭经验判断应为低级别胶质瘤。若病理结果吻合，杨女士就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术后，徐成士的话语里满是欣慰，也藏着三代医者传承的底气。杨立富感慨，这次手术不仅救了一个人，也温暖了整个科室。袁教授、李院长、徐教授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医者仁心从来不是一句空话。一场跨越三代人的接力，一次没有收取任何费用的手术，让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庭重获新生。杨女士说，等自己好了，要好好把孩子带大，好好过日子。从武汉到红安，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脚步从未停歇。正是像袁先后、李志强、徐成士这样一代代医者的接力与坚守，让更多基层患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希望，让大病不出现的愿景一步步照进现实。
2: 清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一面写着京医重道、仁医济世的牌匾被家属郑重地送到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消化内科，这背后藏着一个一箭双雕的暖心故事。该科龙辉教授团队通过一次肠镜检查，不仅为一名年长的女性患者找到了腹痛的真正元凶，还顺手切除了一个可能癌变的巨大息肉，让她免于2次外科手术之苦。今年4月8日，王奶奶因为突发的右下腹剧烈疼痛被送往医院， CT 检查初步怀疑是阑尾炎，医生建议手术，但家人十分犹豫，老人年纪大，本身还有好几种基础病，开刀和麻醉的风险特别高。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们找到了天佑医院消化内科的龙辉教授。龙辉教授仔细评估之后决定先不贸然开刀，在急诊肠镜检查过程当中，经验丰富的他很快发现老人的腹痛并非单纯的阑尾炎，而是由阑尾粪石和结肠稀释粪石嵌顿共同引起的急腹症。更关键的是，肠镜往里深入时，龙辉教授敏锐地注意到老人的升结肠里藏着一颗巨大的腺瘤性息肉。他说，这种息肉是公认的癌前病变，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将来的癌变风险特别高。在征得家属的同意之后，龙辉教授的团队当即立断，在一次肠镜操作中同时完成了内镜下阑尾粪石取出术和巨大息肉切除术，两个危机一次微创手术全部化解。术后王奶奶腹痛迅速得到缓解，炎症指标也恢复正常，家属感激不已，说道，本来都做好了开2次刀的准备， 没想到一个肠镜就全部解决，还没有伤口。这一次精准的施治不仅避免了误诊阑尾炎可能带来的不必要的手术创伤，更提前拆除了潜在的癌变风险，让高龄患者以最小的代价换来最大的健康效益。根据了解，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消化内科在龙辉教授的带领下，长期致力于消化道疾病的精准诊疗和早癌防治。科室通过不断提升内镜侦查与拆弹的能力，让众多患者，尤其是高龄高危患者，得以在微创安全的前提下解决复杂病症，真正体现了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温度。荆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4月27号上午8点，2026年度居民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现场调查工作在武汉市江岸区民权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拉开帷幕。作为承接区级项目的重要一环，民权中心首日便高效完成了有效问卷及生物样本采集90多份，跑出了基层慢病防控的加速度。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4: 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是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重要举措。这份国家健康发展的长远蓝图明确提出，要实施慢性病综合防控战略，到2030年实现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慢性病健康管理。管理好慢性病，首先得摸清家底儿，辖区内到底有多少人患有慢性疾病，大家的饮食、运动、吸烟、饮酒等习惯存在哪些风险因素。没有数据就无法精准施策。江汉区疾控慢病科科长戴丽雅介绍，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工作是为国家和省市区慢性病防控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比如在哪类人群中重点宣传检验，哪些社区需要增设健身设施，医保政策应向哪些慢性病种倾斜，这些决策都不是拍脑袋定的，而是靠一份份真实问卷，一管管规范血样汇出来的。民权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检测区域设置在中心4楼，实现了分流登记、体测、抽血问卷5个环节的一层楼一站式体检服务，并配备引导员全程流动答疑解惑。体测区规范测量身高、体重、腰围、血压等指标，抽血区严格执行无菌操作，确保血样质量。问卷调查区采用面对面询问方式，涵盖吸烟、饮酒、膳食、身体活动等核心危险因素信息，各环节衔接紧密，全流程通畅顺利。从进门到完成所有项目，全程都有工作人员引导，不到半小时就搞定了，解释的也很清楚。刚完成调查的刘爹爹点赞，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中心还开通了爱心通道，由志愿者协助优先完成各项检查。慢性病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及时性直接关系到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基层医疗机构是数据采集的第一道关口，必须把每一份问卷、每一管血样都当成生命线来对待。民权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肖玉表示，中心将以此次监测为契机，同步开展慢性病防治知识宣教、家庭医生签约等服务，让居民在做调查的同时收获健康知识。此次监测工作中，民权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采集的样本资料将为江汉区慢性病防控策略的优化调整提供第一手科学依据，为真正实现摸清底数、精准防控、守护健康的工作目标提供数据支撑。下一步，民权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继续发挥网底作用，在保障调查质量的同时，探索建立慢性病及危险因素动态监测社区响应机制，为健康江汉建设贡献基层力量。
2: 荆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4月24号，湖北省精神疾病专科联盟成立大会在武汉举行。该联盟由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牵头，汇聚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等国内顶尖精神卫生领域

0: 专家组建专家委员会，全省101家医疗机构成为首批联盟成员，标志着湖北省精神卫生事业迈入到资源整合、分级联动、同质发展的新阶段，为深入推进健康中国2030战略、建设健康湖北筑牢了精神卫生保障根基。湖北省医疗联盟是湖北省在智慧化现代医疗体系建设中成立的省级医疗联盟，该联盟着力构建宝塔式医疗服务网络，建立省带市、市带县、县带乡、乡带村的五级联动机制，并以专科联盟、特色医院建设为支撑，全面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和特色专科诊疗水平。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程帆主持成立大会，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充分肯定了湖北省精神卫生事业近年来的发展成果，强调依托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成立是落实健康湖北战略、完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的关键举措，希望联盟能够通过资源共享、技术帮扶、人才共育，破解全省精神卫生资源分布不均、基层服务能力薄弱等难题，让优质精神医疗资源更广泛、更可及地惠及荆楚百姓。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黄凯指出，作为湖北省精神卫生领域的龙头单位，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依托国家精神疾病区域医疗中心的平台优势，牵头组建专科联盟，是践行公立医院社会责任、辐射带动区域医疗水平提升的必然选择。联盟将以标准化建设为核心，打通省、市、县三级精神卫生服务链路，为全省精神疾病患者提供更规范、更高效、更可及的医疗服务。大会审议通过了湖北省精神疾病专科联盟章程以及联盟组织架构建设实施方案，明确了联盟运行机制、核心职责和发展规划，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和专家委员会，其中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刘忠纯当选理事长，精神卫生中心主任王慧玲当选常务副理事长，陆林院士王高华教授担任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汇聚国内顶尖专家，为联盟发展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和决策支撑。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在会上表示，精神卫生是重大公共卫生与社会民生事业，组建湖北省精神疾病专科联盟意义重大。联盟专家委员会将在制定诊疗规范、开展质量控制培训、攻关科研项目、提供行业决策建议四大核心职能上发挥重要的作用。他建议联盟紧扣国家心理健康科技攻关部署，深化多中心临床科研创新，统一全省同质化诊疗标准，筑牢大病进医院、康复回基层的分级诊疗格局。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会长、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神经精神医院院长、湖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主任王高华表示，本次联盟拥有完善的政策和管理支撑，期盼以联盟为抓手，补齐湖北省精神医学发展短板，推动医疗、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实现全方位的跃升。湖北省精神疾病专科联盟的成立，既是全省精神卫生行业力量的一次集中的汇聚，更是湖北省精神卫生服务体系改革的关键一步。未来，联盟将会坚守为民服务初心，深耕分级诊疗与资源下沉，持续推进精神卫生服务同质化、规范化发展，全力筑牢全省人民心理健康的坚固屏障，为健康湖北建设赋能聚力。荆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小肠扭转720度，1/3的小肠坏死，宝宝出生后生命垂危。武汉儿童医院新生儿外科专家团队为他紧急手术，至第二天的凌晨切除了75厘米的坏死的肠管，术后宝宝的小肠长度仅于25厘米，治疗和护理堪称走钢丝。经过8个月的精心守护，目前宝宝的体重从2.2公斤长到了6.5公斤，顺利出院。他是武汉儿童医院救治时间最长、治疗难度最大、救治成功的最短肠宝宝。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10个月大的安安，从出生起就一路闯关， 2025年6月，因脐带扭转导致急性宫内窘迫，安安在妈妈肚子里待了36周就提前出。

0: 出生，体重 2.18 公斤。出生后，安安始终没有排胎便，喝下15毫升奶后，肚子胀得硬邦邦的，像充满气的皮球。他所在医院的医生高度怀疑是肠梗阻，紧急联系后将安安转到武汉儿童医院。该院新生儿外科主任鲁威怀疑有肠梗阻、肠坏死的可能，紧急进行手术探查。术中发现安安小肠严重扭转720度，肠管淤血坏死，只能切除坏死部分约75厘米。然而剩下的25厘米小肠所能摄取的营养有限，无法满足安安未来的身体所需。于是鲁威将小肠与结肠直接吻合，让原本主要负责吸收水分的远端结肠间质帮小肠一起吸收营养。手术从20时30分持续至次日凌晨，终于顺利完成，小生命暂时保住了。手术成功只是第一步，进食关才是宝宝要面临的艰巨挑战。鲁威说，一方面要多吃，尽可能地补充营养，满足生长所需，让遭受创伤的肠道恢复更快更好。另一方面要慢吃少吃，给肠道发育和休养留时间，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一点点变强。为此，新生儿外科团队成立了安安守护队，陪伴他开启了长达8个月的持久战。前期肠道恢复期，肠外静脉营养是主力，医生选择易消化的鱼油、脂肪乳等营养成分进行调配，易于吸收，不会增加肝脏负担，避免长期静脉营养带来的胆汁淤积等并发症。待肠道恢复良好，消化系统正式上岗，肠内营养用输液泵将奶缓慢泵入胃肠，一点点锻炼肠道功能，同时静脉营养作为辅助补充营养。在长达4个月的磨合和锻炼中，医护团队密切监护，一旦泵奶后出现肠管不耐受症状，就立即调整治疗方案。就这样，从一开始的2毫升奶艰难增加到22毫升奶。2025年11月，安安进入强化训练阶段，肠道一点点变得强壮，泵奶量增加至40毫升，泵奶的时间也从每天8次，每次2小时，增长为24小时不间断泵奶。医护团队还训练他像其他宝宝一样抱着奶瓶自己吃奶。到今年2月，安安逐渐过渡到正常喂养状态，每天总奶量达到近1000毫升，体重也增长至 6.5 公斤，达到出院标准，回到了父母身边。出院后，医护人员坚持随访，为赵先生和妻子提供养育指导。夫妻俩也经常将安安的照片发给医护人员，一起见证宝宝成长。现在安安的奶量在逐渐增加，各方面生长发育也在逐步追赶，能吃能睡是一家人的开心果。武汉儿童医院新生儿外科主任鲁威介绍，每年接诊肠管坏死需要手术治疗的患儿近40人次，他们中最小胎龄24周，最小体重600克。安安手术治疗后，小肠肠管仅剩25厘米，是他们救治的最短肠宝宝。正常新生宝宝出生后的24小时内排胎便，如果宝宝迟迟超过24小时不排胎便，同时出现腹胀、呕吐、拒奶等症状，家长要高度警惕，这可能是肠扭转、肠梗阻甚至肠坏死的危险信号。肠扭转一旦发生，肠道血供受阻，短短几小时内就可能大面积坏死，若不及时手术，将会危及生命。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年龄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一定要仔细听。为了改善大家的眼睛问题，好视力五一特别面向湖北全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打个电话购买就可以直接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电话大家记好了，400-706-1900，400-706-1900。当然，有朋友还没有用过，担心眼贴的效果，特别给大家说明一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加强版的眼贴更是针对模糊、干涩、流泪等眼睛问题专门研发的功能型眼贴，国家专利都有3项，品质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就能够感受到眼睛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看手机电视都更加的清晰透亮。那年纪符合的赶紧去打400-706-1900，都能够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眼贴，前10分钟打通电话的还要再送豪华收音机、家用智能按摩仪，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1900-400-706 1900-400-706 1900。
1: 像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一样，一双手有一双手的故事。这双手喜欢举高高，也擅长救助生命。这双手时刻带你，也让普通人安心。这双手逆行向前，也给予希望。这双手让沉寂不在，也创造中国速度。每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人，都在影响着世界。他们让世界变得有温度，让生活不再单调，让日常回归日常。致敬每一个努力奋斗的劳动者，劳动改变世界。
2: 啊，春回大地。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

0: 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五一长假，大家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大餐和懒觉了呢？先别着急点头。每次长假之后啊，是不是总有些人会被同一个问题悄悄地堵住心情呢？没错，说的就是便秘。想想看，旅途久坐，聚餐油腻，喝水变少，作息全乱套，这些假期里的快乐标配恰恰是肠道的堵路三件套。等到假期结束之后，别人精神抖擞，你可能还在为腹胀排不出来

0: 豪和大家来聊聊关于便秘的有关话题。
1: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2: 王敖，武汉市第六医院消化医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担任中国营养学会会员，发表 SCI 论文两篇，中文核心期刊一篇，参与武汉市卫健委课题一项，入选2021年度武汉英才优秀青年人才，擅长胃肠动力性疾病及功能性胃肠病的临床诊治，如胃食管反流病、胃肠功能紊乱、肠易激综合征、便秘等，熟练掌握消化内镜、食管及肝管测压、动态 pH 监测及胃电图、经皮电刺剂等操作技术。
3: 那一说到排便不畅啊，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便秘了。到底什么情况才算真正的便秘呢？那是不是只要是好几天没有这个排便就是便秘了呢？王医生，
4: 很多听众呢对便秘的认知不够准确，觉得只是几天没有大便这么简单。但其实在医学上，我们便秘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症状，而是一组临床症候群。判断是否便秘，我们是有一些参考标准的，大家可以对照着来看一下。首先从排便的频率来说，每周自发性排便次数少于三次就提示你有可能便秘了。其次，便秘的时候啊，我们往往会有一些难言的感受，比如排便的时候觉得非常费劲儿，甚至累得满头大汗，就像在健身房做了好几组核心训练。还有就是明明感觉大便已经到门口了，结果这门它就是不开。还有人刚刚上完厕所，但还是感觉有存货，还需要再去一次。严重的时候呀，甚至需要用拳头使劲压着肚子，甚至是用手帮忙抠出大便。好不容易拉完了，回头再一看，便便并不是那种完美的香蕉型，而是一颗颗羊屎蛋，或者是非常干结的硬便。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最近一周已经中招了，那是不是意味着你已经出现慢性便秘了呢？不用紧张，短时间内的排便不规律可能是和饮食啊、作息它是有相关的，调整过来就没事了。但是如果你在近三个月内已经出现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症状，而且整个病程的总时间超过六个月，那你就有可能

0: 你在近三个月内已经出现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症状，而且整个病程的总时间超过六个月，那你就有可能。根据统计，我国成年人慢性便秘的患病率在4%到10%之间，这就意味着每10到25个人里面可能就有一个人长期受到这个困扰，其中呢，老年人、女性更是高发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便秘的患病率会越来越高。7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病率可以达到23%，而80岁以上的甚至是超过1/3。主要是因为咱们老年人肠道的蠕动功能会减弱，腹肌呢、盆底肌的力量也会下降。如果再长期卧床，那么这个排便的动力就更差了。另外呀，老年人往往都有很多慢性病，需要经常服药，而有一些降压药、精神类药物、止痛药，还有我们常吃的钙剂、铁剂，都有可能会加重便秘。而女性呢，承担着妊娠分娩的重任，盆底肌的压力更大，所以产后非常容易出现便秘的问题。另外呀，月经周期中的孕激素水平升高和更年期的雌激素水平下降，也是导致女性便秘的关键原因之一。但是除了老人和女性之外，还有很多人也会受到便秘的困扰，比如说经常久坐的学生党、长期熬夜的夜猫子，还有一些戒断油脂的爱美族。所以不管哪个年龄段都有可能会出现便秘，需要高度重视。
1: 那很多人觉得便秘啊，就是拉不出大便，忍忍就过去了，好像看似对身体没什么影响。如果说长期的这种慢性便秘，具体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危害呢？
0: 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见的误区，不要把便秘当作小事。长期便秘呢，对身体的危害是有很多方面的，小到影响生活质量，大到诱发严重的疾病。首先，最直接的影响当然是咱们的消化系统。我们的粪便长期堆积在肠道里，很容易导致腹胀、腹痛、

0: 这个好好的肠道会无缘无故的罢工呢？我们肠道罢工的原因非常的多，但是总体上来说呢，有几个大原因啊。我们用一个马桶来打个比方，马桶被杂物堵住了，那么它的排水自然就不是很畅通。所以同样的道理，肠道里面如果说长了肿瘤或者是存在很硬的粪石，那么有可能会排便不畅。家里的马桶是通畅的，但是这个开关线路坏了，它也是无法使用的。 所以啊，像一些神经系统疾病，比如帕金森病、脊髓损伤，它也会影响排便的神经调控，引发便秘。好，咱们家的马桶什么问题都没有，但是这个小区停水停电了，那也用不了。像有一些内分泌的疾病，比如说甲状腺功能减退、糖尿病、高钙血症等，它是可以影响全身代谢的，也包括肠道动力。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咱们刚刚介绍过的长期吃一些口服药，这些药物呢也会导致便秘发生。而上面说的这些主要是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导致的便秘，还有一种便秘的最大的类型占据了80%以上，其实是功能性的便秘，也就是身体本身没有什么毛病，但是肠道呢却不好好工作。这个功能性便秘的原因呢，那就非常多了，而且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吃的不行。 这是头号元凶，现在大家呢生活条件好了，吃的都是精米呀、白面、大鱼大肉，但是膳食纤维的摄入就会严重不足了。而膳食纤维呢，它就像肠道的清道夫一样，是可以增加粪便的体积，让我们的大便变得蓬松，可以刺激肠道蠕动的。一旦缺乏，粪便就会变得非常的干硬，难以排出。 还有就是喝水喝得太少了，很多人一忙起来就忘了喝水，肠道里面水分不足，粪便就会被吸干，又干又硬的大便当然排不出来。第二个呢，拉的不对，很多人平时太忙了，我现在想上厕所，但是我不方便去，所以我要一直憋着，憋到忙完了才能去厕所。但是啊，长时间的憋大便会让直肠的敏感性下降。 憋久了就没有便意了。还有的人上厕所的时候喜欢掏出手机看看报纸，一蹲不知不觉十几二分20分钟就过去了，分散了注意力，也会影响排便反射。第三，现代人的通病，坐得太少，动得太少。我们很多人久坐不动，上班坐着办公啊，下班坐着看电视。 玩手机，肠道呢缺乏足够的运动刺激，蠕动的速度就会变慢，而粪便在肠道里面停留的时间太长了，水分呢就一直被吸收，就变得更加的干硬。尤其是咱们老年人行动不便，运动量更少，而肠道蠕动更慢，所以啊，便秘的问题也会更严重。 第四就是想得太多了，咱们的肠道呢拥有非常复杂的神经网络，可以通过老肠轴发送信号，是我们的第二大脑。而长期的压力大、紧张、焦虑、抑郁等不良的情绪，会影响肠道的神经功能，导致肠道功能紊乱。而便秘的人群往往焦虑，我为什么总是解不出大便，结果越焦虑越容易促进便秘的发生。这里面呢，既有我们生活的习惯问题，当然也有疾病和药物的影响，可能呢很多人在出现便秘之后，通过自己的一些调理，可能不见好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从病因来判断，我们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便秘啊？那到底我们才能初步判断啊自己的便秘是功能性的呢，还是器质性的呢？当出现了哪些信号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这个便秘已经不是小毛病，而是要及时的到我们的消化内科来进行就诊了呢？
1: 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因为区分功能性和器质性的便秘呢，能够帮助我们及时发现身体的隐患，早发现早解决，避免出现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这里呢，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看看有没有报警的信号。因为功能性的便秘啊，它往往是可以通过调整饮食、运动习惯后慢慢缓解的，而器质性的便秘呢，只会越来越严重，甚至 发出一些红色警报，比如颜色警报啊，我们正常的大便应该是黄色的，偶尔呢会出现深褐色的，但是有一种大便一定要高度警惕，就是鲜红色的或暗红色的血便。还有些人呢，他的大便是黑色的，不是普通的黑，而是像柏油一样粘稠发亮的黑，这也提示消化道可能有出血。
0: 在这儿要和大家来更深入的来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不同颜色的这个大便可能预示着哪些疾病，比如说
1: 深红色和暗红色的这个血便它分别代表什么呢？
0: 如果是鲜红色的，很多人提示我们出血的位置很靠近

0: 肛门口，所以一般是痔疮最常见。而暗红色的呢，它提示出血量可能会大一些，那么就提示肠道的下面出血会比较多，一般会见于一些溃疡性的结肠炎呢，一些更严重的大溃疡的患者。
1: 那柏油一样的这种粘稠发亮的这种黑便是什么意思呢？
0: 因为我们的血它本来是红色的，但是经过我们消化道的吸收，后面它的物质就会出现一种黏黏的黑色的，这往往提示是上消化道出血，也就是胃里面出血的可能性会更大。
1: 那还有一种比较典型的，也是大家科普看到比较多的，就是那种灰白色的大便，陶土色的这种大便哈。
0: 这种大便呢，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它提示我们的胆道系统出现了问题。因为我们大便的黄色呀，其实是来自于胆汁里的一些物质，如果它无法正常的进入到粪便里面，那它就往另外一个地方血液里面跑走了，所以这种大便的话一定要高度警惕，及时就医。
1: 所以我们也要注意一下观察大便的一个颜色。那除了颜色之外呢，还有哪些是发出了一些特殊的警报？
0: 那另外就是形态了，我们正常的大便应该是一条一条的，偶尔呢太干了是颗粒型的，但是如果说它的形状明显的变细了，变扁了，细的像铅笔一样，面条一样，那就提示这个出口可能有东西压迫它，让它的形状变扁，那往往可能是不好的，所以一定要警惕。
1: 可能是一些比较大的息肉或者肿瘤导致的。
0: 对，
1: 那根据我们的这个排便习惯来判断，是不是也能有一些这个看到一些端倪呢？
0: 是的，以前的话有些人说啊，我大便每天一次或者每两天一次很规律，突然我这段时间开始便秘了，我以为是功能性的，持续了一段时间他又开始拉肚子了，这样子腹泻和便秘交替也有可能提示会出现一些器质性的问题。
1: 还有哪些警报信号需要我们特别的注意呢？
0: 那当然是最常见的疼痛，有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不明原因的腹痛腹胀，而且它是持续存在的，就是难以缓解，甚至可以在腹部摸到一些大的包块，这是非常严重的，一定要及时就诊。另外呢，就是如果你并没有刻意减肥，但是你人瘦了，这可不是个好消息啊，这提示你有可能出现了一些不好的情况，比如说糖尿病，比如说我们的肿瘤，所以出现这些警报信号不要拖延，要立即就医。
1: 其实很多人在遇到便秘之后还第一时间而是自己想办法通便啊，比如说大家能触手可及的买到一些这个泻药啊、润肠茶呀，还有的人呢习惯于比如说通过物理的一些方法呀，揉揉肚子呀，憋大便啊，结果这个便秘没有治好，反而越来越严重。那大家在应对便秘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常见的误区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盘点一下，比如说长期吃泻药会对我们的这个肠道会造成哪些危害呢？
0: 有一些泻药听上去很安全，实际上并不安全，比如说番泻叶、芦荟、大黄，还有一些润肠茶，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些东西都是纯天然的，肯定是非常安全的呀，但实际上啊，这些都是属于一种刺激性的泻药，短时间内它是可以快速通便的，但是长期使用会损伤我们的肠道黏膜、肠神经，形成不吃泻药就不排便的一个依赖，甚至还会引发结肠黑便病，增加肠道病变的风险。所以很多人喝了半年一年的润肠茶，刚开始效果不错，后面越来越严重，就是这个原因。
1: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结肠黑便病，就是我们在做结肠镜的时候发现有些人肠子已经出现了黑化的这种可能，就是和这个长期依赖泻药有关系是吗？
0: 对，结肠黑便病呢，就是我们正常的肠黏膜应该是比较健康的红色，而结肠黑便病它就像一个豹纹或者是一个黑色的网子，这就是因为长期吃泻药去刺激了这个肠黏膜，最后留下了这样一个黑色的印记。
1: 那这个黑便它长此以往会不会造成一些额外的一些风险出现呢？
0: 那当然会的，长期黑便病的话就提示你泻药用了很多，那么对我们的肠道的刺激也很多，也会增加一些肠道息肉的发生啊，包括说肠道肿瘤的发生。
1: 那现在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乳果糖啊，这个大家听的比较多，但很多人可能在刚喝乳果糖的时候觉得效果挺好的，但是很担心一个问题，这个乳果糖我们能不能长期的来喝下去呢？
0: 乳果糖的话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更安全的一个泻药，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还有一些水果健康的是可以来替代或者说减少乳果糖的用量的，等会儿可以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 那另外还有一些人存在一些误区，就是说，哎，我们不是说到便秘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膳食纤维摄入的比较少。好，那我就不吃肉了，我就天天吃蔬菜水果，完全不吃肉类和主食，也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肠道正常功能？那凡事当然不能走极端，我们膳食纤维增加当然是很好，但是膳食纤维它要发挥作用，它是需要和油脂、水分来充分的配合的。如果完全的不吃主食和油脂，咱们的肠道没有润滑的一个作用，那么膳食纤维就发挥不了它的作用，粪便还是干硬，甚至会一直堵在那里，
1: 更加会加重了便秘，所以凡事不要走极端，应该做到饮食均衡搭配。大家一旦出现了一点便秘的时候呢，就先去蹲厕所，哎，蹲了以后发现确实很难排出来，就特别用力，特别使劲哈。刚才你也提到了，其实这也蕴含着很多一些风险存在的哈。
0: 是的，特别是咱们有本身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一些患者啊，你排不出便的时候，使劲的屏气用力，实际上对我们的消化道有个很大的压力，同时呢，对心脏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严重的话会加重痔疮、直肠脱垂，甚至啊出现心梗啊、脑出血这些血管意外。所以我们正确的方法是排便的时候呢要轻柔一点，用力不要太大劲儿，时间呢大概控制在5到10分钟左右。
1: 排不出来就及时的起身，不要强行硬蹲。在我们出现了便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去蹲一蹲厕所啊，这个不要去忽视这样便秘的一个出现，长此以往也可能会导致我们这样一个排便的反射慢慢降低，是吗？
0: 是的，因为我们的直肠对粪便它是有一个感触性的，当我们的粪便到了直肠之后，直肠感受到了，它就发出信号啊，大便已经来了，赶紧开门让它出去。但是呢，你一直不开门把它关在里面，直肠对它的一个敏感性就降低了，所以你的便意慢慢的就没有了。但是这个大便实际上还是存在这里的，所以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导致顽固性的便秘，所以有了便意还是建议大家及时排便，不要
1: 拖延，特别是我们不要忽视到便秘，它是一个小问题。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很多的长期便秘的危害，它有很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也会诱发一些严重的一些疾病。特别是一些顽固性的便秘啊，已经出现了报警信号，我们就要及时的就医。那有没有一些比较简便的一些运动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改善便秘的情况？
0: 当然了，我们运动其实有很多种形式，它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首先最简单的运动就是每天主动的走路至少达到6000步。如果你的家或者是办公的地方是个电梯房，那么很简单，我们把上电梯的时间改成一个爬楼梯，这不就是增加了一个步数了，对吧？然后回家的时候呢，本来是打的士或者是坐公交车，那么尝试提前一站下车，慢慢的走回家，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增加步数。还有
1: 有人说，我实在是太忙了，没有时间走路，然后我就在喜欢在家里面，也可以选择一些拖地板呐、擦窗户这些家务活。每天呢，推荐有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像一些快走、慢跑或者骑自行车，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像我们久坐的时间，比如说上班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起来稍微活动活动，去接杯水啊，去上个卫生间呐，让自己这个处在一个不要久坐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那其次呢，可能我们就要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排便习惯。像有些人特别好哈，每天早上起来一杯水下肚，然后排一次便，然后去吃早饭呐，去上班。但有些人可能无法去形成这样一个排便规律，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生活、工作的一个状态，尽量的选择固定的一个时间。当然，我们还是会有一个推荐的时间点的啊。一个就是早上刚起床的时候，因为我们起床的时候呢，是从躺着变成站着，这样子会有一个起立反射。还有啊，就是我们吃完饭之后，会有一个胃结肠反射啊。这里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很多小宝宝，大家就会发现他们在吃奶之后就会很快的噗噗噗。 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小孩他们的胃肠的发育不是很成熟，所以他的胃结肠反射更明显，而我们成年人呢可以自己刻意的训练来尽量的找回这个胃结肠的反射。另外呀，咱们排便的时候一定要专注，不要玩手机看报纸，集中注意力。如果家里使用的是马桶，还可以在脚下踩一个小板凳，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身体可以自然的往前倾，有一个大概35度的脚，这样子的 体位呢，可以让我们直肠和肛管中间的这个自然的80度的一个锐角被拉直，这个通道更直了，大便当然就更加的容易出来了。
1: 那如果说我们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生活调理，便秘依然没有改善的话， 话，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要寻求专业医生的一些帮助了哈。便秘有不同的类型，我们根据便秘不同类型，我们会推荐大家做哪些检查来更好的明确病因，更好的针对性的治疗便秘呢？
0: 便秘的类型有很多，但是最关键的是要排除器质性的便秘。如果到了医院，医生会详细的问诊，根据您的情况来推荐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腹部 CT 啊、结肠镜检查，还有一些大便的一些检查。如果说肠镜和 CT 发现长了东西啊，大便隐血是阳性，那么就很有可能是器质性的病变，这个时候就立刻进行有效的治疗。而功能性的便秘呢，它其实是分很多种的。简单来说啊，有一种是慢传输，就像我们的火车跑得太慢了，我运输得太慢了，那么自然东西就到达不了终点。肠道蠕动太慢的时候，粪便呢，它就在肠子里面一直堵车，堵车的过程中呢，水分又一直被吸收，就变得非常的干巴巴的。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考虑用一点促动力的药物。还有一些是出口梗阻型的便秘，这种情况下粪便已经到了肛门口了，但是咱们的肛门它不仅不放开，反而紧紧的缩着不让它出去，就很容易让人觉得排便非常的费力，拉不干净。像这种便秘就很适合做一个生物反馈训练，来学习正确的放松和收缩盆底肌。但是这个训练呢，一般要长期坚持的，在医院呢只是学方法，回家之后继续锻炼，这才是最重要的。
1: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看便秘会选择消化内科，我们也了解到武汉市六医院也专门开设了我们的便秘的专科门诊。那这样一个便秘专科门诊都开展了哪些精准的一些特色的服务呢？
0: 首先呢，我们一定要仔细的询问一个病史和症状，然后根据患者的情况来推荐做合适的检查，再根据这些检查的结果来确定一个便秘的类型，再根据便秘的类型来定制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1: 去根据患者的可能年龄啊，包括类型啊，身体状况来专属的去制定一些这个相应的治疗。
0: 这个类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器质性的病变往往可能会有很严重的后果，所以一定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而功能性的便秘呢，会根据不同的类型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也让患者最后能够解决问题。
1: 针对一些便秘患者前来就诊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详细的询问一下他的病史症状，我们也会结合一些检查，比如说像肠镜、还有结肠的传输实验、肛门的直肠测压等等这样一些专业的检查，来明确我们便秘的类型，找到便秘的根源，我们才能避免盲目治疗的一个发生哈。那最后呢，也是通过这样一整期节目和王医生的介绍，想让大家呢了解到，我们便秘啊虽然是个常见问题，但绝对不是小问题。那遇到了排便不畅，我们千万不要陷入到误区，也不要去滥用泻药。我们首先可以调整生活方式，从饮食、运动等等。如果说无效的话呢，我们可以到专业医院的这种类似于啊便秘门诊来进行就医。好了，我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了尾声。最后再想请问一下王医生，您平常的坐诊时间什么时候呢？
0: 便秘门诊呢，主要是周一的上午和周三的下午，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来我们门诊及时就诊。
2: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我们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어른의진세배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6: 主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0: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0: 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很多女性朋友在体检后都会对着报告单发愁，有的写着乳腺增生，有的写着乳腺结节，这两个到底是不是一回事，会不会癌变？首先明确告诉大家，乳腺增生和乳腺结节不是同一个概念，一个说的是病理状态，一个说的是形态描述，完全不是一回事。先来说乳腺增生，它本质上是乳腺组织在体内激素的影响下出现的生理性增生和复旧不全。简单说就是乳腺组织长多了，乱了一点，它和情绪、压力、熬夜、月经周期关系非常大。很多人月经前乳房胀痛、刺痛，月经后缓解，大多就是乳腺增生。绝大多数乳腺增生都是良性的生理性改变，不属于肿瘤，也很少直接癌变，更多是给我们提醒最近压力大，内分泌不太稳了。再来说乳腺结节，结节其实是一个形态上的统称，只要乳房里长了一个小团块、小疙瘩，在影像上都可以叫结节。结节可能是增生引起的，也可能是纤维瘤、囊肿、炎症，当然也有极小概率是恶性肿瘤。所以结节只是一个外形描述，不是病名。发现结节不等于就是癌，关键要看结节的大小、形态、边界、血流分级，那两者到底是什么关系，可以这么理解。长期的乳腺增生有可能形成增生性结节，但结节不一定都是增生造成的。就像脸上长痘痘是一种状态，而凸起的小疙瘩只是一个外观描述，两者不能划等号。很多人最关心的问题，会不会癌变？普通的乳腺增生，癌变风险极低，只要定期复查，调整情绪和作息，一般问题不大。乳腺结节则要看 BI 减 RADS 分级，一减三级基本是良性，定期观察四级及以上才有一定风险，需要进一步检查，必要时遵医嘱处理。最后给大家几点实用建议：第一，别自己吓自己，增生和结节都不等于癌；第二，少生气，少熬夜，少压力，内分泌稳定，乳房就舒服；第三，定期做乳腺筛查，每年一次彩超，尤其是35岁以上女性；第四，发现结节不要盲目按摩，乱吃药一定要到正规医院乳腺科就诊。乳房的健康和情绪关系最密切，好好睡觉，放宽心态，定期检查，就是对乳腺最好的保护。
2: 传播清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3: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 8103 198-71038103，发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您的问题说清楚啊，到底具体问的是什么情况、年龄、性别，以及您的临床症状。我们首先呢，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女性的黄体破裂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正常的黄体它的直径是

0: 是2到3厘米，位于卵巢的表面，张力比较高，但是弹性差，容易破裂，可能会引起休克，甚至危及生命。黄体破裂起病比较急，往往呢是一侧的下腹突然剧痛，可以在短时间里面发展为持续性的坠痛，更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肛门坠胀等等，也有可能是阴道的异常出血。一旦盆腔里面出血严重，患者可能会有大汗淋漓、面色苍白、心慌心悸、头晕乏力等等休克的症状，必要的时候要尽快就医。引起黄体破裂的情况有很多，比如下腹部受到撞击、剧烈跳跃或者用力咳嗽、排便等等，也可能会造成腹腔里面压力升高引起黄体的破裂。不当的性生活也会造成黄体破裂，还有就是合并盆腔炎症、卵巢充血以及凝血机制异常也可能是它的主要诱因。自发性黄体破裂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无论卤鸡爪、泡椒鸡爪还是柠檬鸡爪，都让人食欲大开。不同于糖油含量高的零食，鸡爪看上去没有什么肉，不少人吃的时候啊，心里没有负担。但其实鸡爪的热量可能会高达254千卡每100克，脂肪含量仅次于鸡皮和猪蹄差不多。2到3个鸡爪的热量大约相当于1到2小碗的米饭。虽然鸡爪的蛋白质含量和鸡胸肉差不多，但其中的蛋白质主要是胶原蛋白，利用率比较差。另外，柠檬鸡爪、卤鸡爪等等熟制品的盐含量通常比较高，吃多了容易导致钠摄入量超标，对心血管的健康不利。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我们请进的是1号9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喂，
0: 现在是您的电话，好，请说。
2: 喂，你好，老师，你好，我等半天了。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我眼就是女性哈，37岁，我眼睛确诊是眼底的黄斑出血，就是10月份的时候，去年就开始，就是经常眼睛就像视力下降，可是看东西就像蛮模糊一样的嘛，然后也到人民医院那边的话。也检查吃了药，做了激光手术，后面又去协和又打了2针的那个叫雷珠单抗吧，刚开始还有点效果，后面就感觉越来越眼睛还是不行，还是很模糊，然后现在我就有点想看一下中医这边，老师这边有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特别在武汉这边比较好一点的医生呢？
0: 眼底病的中医专家呢，在我们爱心团队里面啊，叫谢天志主任，接下电话027。
2: 谢天
0: 赐02782323282，2028，
2: 这个老师是看中医的是吧？
0: 对，中医眼底病的治疗的首席专家。
2: 哦，好，我这个现在就是想看一下中医，那我
0: 中药也能够止血，
2: 找他吗？
0: 中药也能够
2: 止
0: 血，
2: 是吧？
0: 对，打电话预约挂号就行了。
2: 就挂号，好，
0: 对，之前检查的报告可以提前给医生看一下啊。好，
2: 以前的报告带过去哈。
0: 是的，好，我们请进的是3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有问题啊，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如果需要把您的检查报告给我看一下的话呢，您可以加微信哈，微信上发过来，然后这个时段再打电话跟我来沟通一下是最好了。好。3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3: 您好，宝华。
0: 现在是您的电话，请说。

0: 他总是说这个痔疮呢，说我们杞人忧天呀、啊，就是想带他去检查，他又有点固执，就一直拖着就没有去，我们也没有办法。他今年有72岁了，
1: 年轻人。
0: 万一
1: 我
0: 想。
1: 们可以在网上去搜一下相关的新闻啊，因为老人可能对智能手机不是很熟悉，他们获取一些健康知识的一些途径呢就比较少。咱们可以把这些信息啊，在网上搜一下，就是长期便血，突然发现直肠癌，那你可以在网上去搜一下，近期就有这样的几条新闻啊，在网络上面已经炸毛了啊，很多人呢就吓死了，因为很多人总觉得。痔疮也好，肛裂也好啊，偶尔出血是正常的，我们也不认为它就是不正常。问题是，你天天长期的出血，第一个，它容易感染，啊，第二个，它容易贫血，第三个，那是什么个情况？为什么长期在便血呢？那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比较讨厌的坏的东西发生了呢？比如说，我们说癌症啊，肠癌、直肠癌。所以，如果偶尔的，偶尔的一个月啊、几个月啊，好吧，那么有那么一两次，而且每次呢很快就结束了，啊，你可能觉得啊是个良性的，但是长期的，每次上厕所，它都会带血，甚至有脓血，有果冻样的排泄物出来，那就要小心，可能有。直肠癌的风险，甚至有的人大便一直不成形，每次呢，这个上厕所啊，要么就是便秘，要么就是腹泻交替进行，是吧？还有的人呢，出现的情况更为严重，就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脓血便，有东西排出来，长期有坠胀感，那么这个一定要到医院里面做一个肠镜检查，看一看到底是你认为的。肛裂、内痔，还是可能会发生你所担心的这个直肠癌的问题，是吧？首先，您家属啊，你想劝他去医院可能不太合适，但是你现在有些视频啊，有些新闻呢、啊，怎么在网上搜出来，反正你放给他看，啊，估摸着他应该有一些比较直观的认识，好不好？这位听众，
0: 然后就是还有一个担心的问题，就是万一要是直肠癌的话，他这个年纪就是能否手术，就是还希望你们
1: 这就是
0: 能
1: 医
0: 帮我
1: 生
0: 推
1: 的
0: 荐一
1: 啊，
0: 个。
1: 能不能做手术，这就是医生来评估了。任何一个疾病的手术都要评估他的心脑血管的问题，以及有没有扩散，是吧？他的转移等等这些情况，是吧？早上我还看到一个听众朋友给我发来的消息啊，他是骨头上面可能考虑有转移，但是这个检查结果呢，并没有明确的表述。啊，可能是需要他要到上级医院再进一步的去确诊，所以是什么，我们确诊了以后再说，不要一开始把自己给吓着了。这个问题呢，可以先找一下我们肠道科的专家啊，也可以自己去找啊。我们爱心团队呢，专门有胃肠道的治疗专家呢，是刘忠祥主任啊，刘忠祥主任在他那儿可以做肠镜，他那的肠镜也是非常先进的啊。电话是155-272。80363，
0: 828033，
1: 对，155-272-80363，看病这个事儿啊，最怕的就是患者本人不把他当回事儿，把旁边的人急得要命，所以你这个事儿还是要提前给他沟通一下，是吧？在网上搜一下相关的
0: 谢
1: 新闻。
0: 谢
1: 我
0: 你
1: 跟
0: 们。
1: 你说，最近我就看到了好几例这样的新闻啊，当然也可能就是人家抓什么流量啊，抓眼球啊，但是确实是事实，是吧？新闻里面也是当地的一些医院最后查出来，人家就是一个直肠癌，因为长期便血没把它当回事儿，好不好？
0: 谢
1: 好，
0: 谢您。
1: 我们请进的是5号听众，恰好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5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您好，方华老师。
1: 好，您说，
2: 我是这个情况，我是十几年那个胆红素总是升高，反反复复的，就是大概是在60左右，然后皮肤痒，我到医院去查了，说我是有自免肝。我那个转氨酶也偶尔可能就是有一点波动嘛，也有一点点高。在吃那个熊去氧胆酸和那个水飞剂，医生说西药要一直吃，还要我抗纤维治疗，就是避免后面发展到肝硬化。 但是我这个肝功能一直不好，再加上皮肤痒。

0: 睡眠也不好，弄得我现在都焦虑了。我就是问一下你，现在这个怎么办呢？怎么能改善呀？
1: 这个可以治疗啊，目前的治疗效果不好吗？
0: 对，吃了西药还是痒，睡也睡不好。
1: 是局部痒还是全身痒？
0: 全身。
1: 是全身痒。这个情况你的医生怎么说的？说你现在的情况是没有控制好。
0: 胆固醇高引起的那个皮肤痒。
1: 胆固醇。
0: 但是胆固醇高我也吃那个熊气氧胆酸胶囊，也吃水飞剂，还是痒。
1: 好，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现在这种胆汁淤积的这个情况，我们吃你现在所用的这个药没有问题，可以吃。但是呢，你觉得效果不好，对不对？啊，熊气氧短酸包括我们用激素效果不好，那我们是不是就只有一条路走呢？那倒不是，我们可以中西结合呀，对吧？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痒的问题，中医认为就是湿热重，或者是风痒风寒湿，那么风热痒或者是湿热痒，包括还有血虚的情况啊，女同志血虚痒的情况比较多，对吧？刚才我还讲到了有胆汁淤积的情况，这个西医可能比较擅长啊，胆汁淤积，这个胆炎呢刺激了我们的皮肤神经造成的这种痒，都是可以通过是吧中医中药或者西医的方法去处理的。那么你的西医治疗的效果不好，那么我们就可以找中医的医生来辨个证，再来处理一下。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湿热，我们用茵陈啊、栀子啊、金钱草啊、白藓皮啊，这些地附子啊，这些能够止痒的又祛湿的祛湿热的这些中草药，是吧？内服或者是外洗泡，是吧？敷。风痒我们有防风啊、蝉蜕啊、苦参啊，是吧？能够清热解毒止痒祛风，这个方子有很多啊，并不是特别难，并不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并不是只有一个熊什么酸那个药吃了是吧，没他吃了没效，我就干着急倒霉，那不倒不是。还有自身免疫性肝病啊，自免肝，它的全称叫自身免疫性肝病，这个病它和我们的病毒性的肝炎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病因不知道，到底咋回事儿不知道。你看有病毒，有乙肝，有丙肝，它起码是个病毒，你知道敌人在哪儿，是吧？脂肪肝、酒精肝，你知道敌人在哪儿，你可以降脂啊，你可以抗病毒，但是个自身免疫性肝病是咋回事儿啊？它是自己在坑自己，自己在害自己。那么这种问题，对吧？我们也可以用中医的方法来调啊，西医我们找到病因呢，我们按照中医的方向，比如说黄疸啊、胁痛啊、骨胀啊、虚劳症啊，是吧？按照肝郁脾虚啊、湿热内蕴啊、淤血阻络呀、肝肾阴虚啊，我们通过这些方式一样的能够活血化瘀、软坚散结，来抗肝硬化。也不是只有一个水飞剂那个东西是吧？你这个中草药的方剂和方法有很多的。方剂和方法有很多，我们要说这样的患者平时一定要注意啊，也就是不要洗澡洗得太多，第二个呢水温不要太烫啊，凉的时候呢就觉得水温高一点烫的人舒服，但是就舒服那么一会儿，等到过一会儿啊那会痒得更厉害。少搓澡，搓得越多皮表的这个免疫功能就会破坏。还有就是用一些碱性含量比较高的一些肥皂啊，那些就是很差的这种沐浴露洗也会加重病情。再就是平时少吃辣椒，少吃发物，这些生内热的东西，尤其是春天我们有一些什么野芹菜呀、地菜呀、什么野藜蒿啊等等的啊，那它这个发物啊，香椿呢它的发性很大，更是会加重病情，这些东西要注意好不好，这位听众？
0: 好的，您是推荐我找那个
1: 中医的话，你可以找一下可以找一下潘运华主任啊，这是重症肝病治疗的老专家了啊，看这个病看了几十年了，非常有经验，好不好？电话您记一下，027-8338，9689。
0: 9689。
1: 就看你脾胃功能啊，脾胃功能好的话，可能一两个星期你这个情况就会有一些改善的，找医生看一下啊，潘运华主任。
0: 好，谢谢。
1: 好。

0: 我们请进的是八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有问题可以通过电话以及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请进的是八号九等的听众，你好，请说。
1: 喂，你好，帮忙找一
0: 下。好，您说。
1: 我的媳妇40岁。前天在三医院做了个检查，她是混合痔带了个肛裂。她12月份就引产，就说引产下来就发生这个问题。她现在是主要是这个大便在血。他医生说
0: 要做手术吗？
1: 要做手
0: 术。是这样啊，您问上句后面我就知道大概的意思了。是这样，您可以先用药，痔疮栓呐、痔疮膏啊，还有口服的药啊，已有口服的药。你用2个星期或者是1个月，你看一看，如果不流血了、不坠胀了、肿消了、不疼了，就算了。如果啊，如果这个还是止不住的话，还是要做手术。刚才我说了，这个地方它长期出血，又是个女同志，是吧？那很容易贫血，很容易贫血，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它这个地方是一个脏东西的出口，你这个地方裂口子老是合不拢，老是不能长好，脏东西在这个地方就容易感染。那很容易败血症、肛周脓肿，这不是开玩笑的，好不好？哦，再就是早点恢复，早点可以上班了，您说是不是啊？你老是这个事儿也影响心情啊。
1: 就是说。好吧，
0: 就是这个情况。
1: 我是你的啊，帮我找一。你的老听众，我听了10几年了。
0: 听了10几年了。继续听，继续学习，好不好？
1: 学了嘛，很多事实。我前天他在三医院检查，后来昨天肛肠医院顺平那里检查的，都是一样的结果。
0: 对，
1: 问一下，就人们保守治疗，你说的这个意见，我跟他阐述一下吧。
0: 我们不是把这个保守治疗的这个门给他关上。因为医生看到你这个情况让他做手术，应该来说凭他们的临床经验，保守治疗效果不好。但是我们的患者心不甘情不愿啊，要遂了你的愿，你可以一个是痔疮栓，把那个痔疮膏抹在痔疮栓上面，如果那个裂的地方比较深，你可以塞2个进去，用手指把它顶进去，顶深一点，可以塞2个进去。再就是还可以吃药，有药，有口服的药，不是只有痔疮栓和痔疮膏，懂了没有？好多人都不知道有药啊，有吃的药。
1: 那个药是什么药？治那个痔疮的。
0: 对，口服的药，就是既可以塞的膏子，然后再加上口服的药。你看，2个星期到1个月好了就算了，如果反反复复发生发作止不住，那还是找个时间去把这个手术给做了。刚刚说了，长期滴血流血对一个女同志来讲的话是很容易贫血的，这是首当其冲的一个情况。第二个就是容易感染肛周脓肿啊、败血症啊，蛮麻烦的，好不好？
1: 好，
0: 跟她说一下啊。好，这里是八卦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也不要忘记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这个叫晶晶的一个听众朋友啊，我不知道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啊，反正我这个才疏学浅，惊叹的惊，然后荆州的荆啊，叫这个晶晶，不知道啥意思。好，他说他今年53岁，男同志，近段时间食指轮番胀痛。甚至疼醒了，影响睡眠。原来出现过热水泡泡就好了啊，就是水泡一下的就好了啊，现在可能还是止不住。然后我问了他了病因，就是我刚才说话的时候我也打了几个字啊，病因痛风，我打了2个问号。然后他说前几年查尿酸430刚刚上线， 前两年查尿酸正常，血脂又到了4，是吧？啊，后来我就说你这个前几年的这个检查不作数。他说每年自己体检一次，看尿酸不高，放松了。嗯，这个问题呀、啊，我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啊。这个在直播的时候我就给他发个语音了啊。我说过很多回，我们体检的这个检查结果，它只能是一个参考。第一个，你不能不管它，不重视它。第二个，你也不能够不把它当回事儿，是吧？首先，前几年的检查结果肯定是不算数的，啊，要定期检查。第二个，有的人指标超了没感觉，有的人的指标是正常的，但是他的表现就是痛风，就是风湿，不要。把这个检查结果一定把它认定作为一个衡量标准。这个情况在临床上已经很多回啊，很多次验证了。我们很多疼痛病的专家，骨科专家已经都跟我说过这样的话，是吧？越是有经验的老医生，是吧？你跟我说这个不好，然后呢就比较像是这个事儿，但是你就是查来查去那个指标也还好，但是他看起来就是那个事儿，你偏偏就不往那个上面去用药，你就用止痛的药，他可能就是止不住。然后呢，你就是按照类似于风湿的药一用，或者类似于痛风的药一用，我不说你是什么病啊，这个听众啊，就是你已经有这个趋势，而且你已经到过天花板，是吧？而且你又特别喜欢吃脏器，你比如说吃猪肝，那嘌呤含量那就爆表，肯定会超标。再加上喝啤酒啊，吃虾子啊等等，看看有没有别的这种嘌呤含量比较高的一些食材，是吧？还是那句话，有的人可能300多他就已经有症状了，就是痛风，你用什么方法他都不好，结果就是按照痛风的方向去治疗，哎，他就好了。有的人查风湿指标，查类风湿因子，查这个 C 蛋白反应，查抗欧，查血沉，哎，都还好，没有一个医生说他是风湿，但是有经验的老医生说你这个就是风湿的症状，你就按照风湿治，哎，用一药就好了。以前的医生都看指标啊，一些小地方的医生没有经验的医生都看指标，你指标没超你就不是啊，不是你就这个那那个这的，按照关节炎去治就是不好。所以这个指标这个事儿啊，最后你自己拿主意啊，因为健康是你自己的。话反正我跟你说清楚啊，话你要是这个原因没有，那个原因没有，啥也没有，那就只有这个地方比较疑似，是吧？这个地方疑似，那可能就是这个事儿，好吧？嗯，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这里是八卦导医，我们稍后回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SA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

0: 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 027-8581-1046 027-8581-1046。 好，我们请进的是9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 027-8581-1046 027-8581-1046， 正在为您开通着。您好，请讲。
2: 喂，
1: 好，您说。
2: 王老师你好。
1: 是的，您的电话请讲。
2: 我跟你说，
1: 您先把收音机的声音关掉啊，把旁边的收音机的那个声音关掉啊，不然有点吵。
2: 好，我跟你说，就是我是个残疾人，做的那个轮椅，他就是有时间一老是感觉到现在那个肛门一哈嘴的不得了，腿椎上呢现在就是腿椎的奇怪，那不是我腿椎老疼嘛，但跟你也椎也疼了，那腿椎就是我给医院里看到时候是在痔疮，再就是我的鱼个大就是也是痔疮，他过了就过了，那个每次大便呢就是那是给的那个人呢很垮吧，现在大便出血。我刚才听你就说这大便老出现，那就是引起贫血，我太害怕，我就跟你说声，我叫他再做手术，他说怕。
1: 好，跟您说一下，首先你的问题。不管你是坐轮椅也好，还是瘫痪在床也好啊，这种情况遇到比较多，因为人不活动，他的下身的这个腹部啊，他的这个肠道蠕动啊，他就会越来越慢。那你自己平时呢就要揉肚子，再就是少吃一些上火的、容易解火的、不容易消化的东西，油炸的呀，像油炸的呀，是吧？糯米食啊，糍粑汤圆呢，粽子啊，这些东西都是很难的消化，容易解火，容易便秘的。再就有一些辛辣的东西，油炸的东西，容易解火啊，很难的消化，很容易便秘。最主要的是因为不能怎么动，是吧？坐轮椅啊，还有的是瘫痪在床啊，要么就有人来伺候你，要么你自己要管自己，没事的时候要揉一揉肚子，是吧？再就喝点什么通常的一些酸奶之类的啊，包括一些膳食纤维的一些饮品啊，还有促进排便的，比如说香蕉啊、苹果啊，是吧？这些水果啊，这个问题要注意。再说一下你女儿的事情啊，如果知道自己痔疮的病因，比如说便秘排便困难这个事儿，它可以引起痔疮，它可以引起疝气，可以引起青光眼的眼压比较高。我给大家讲知识的时候，我会把很多东西全部都串联起来，我不会就一个点只跟你讲一个点。一定要注意便秘这个临床症状，排便困难，排便每天排但是很累很费劲，便秘指的是几天不拉，几天才一回，这个叫便秘。排便困难就是每天有，但是呢它很费劲，它本身就会引起内腹腹压比较高，腹压高容易把肠子怼出来，容易引起疝气，容易引起静脉回流受阻，造成痔疮。内压重了以后，眼压也会升高，对青光眼不是特别好，所以有高度近视、有白内障的老人一定要注意，不能有便秘的问题。所以你说痔疮怎么用药，怎么做不做手术，那你就不便秘啊。你排便如果顺畅，在每天提肛运动，也许它就好了的呢，对不对？你怕手术，你就要做好保健呢，做好预防工作啊。你这也不干，那也不干，既要又要，那怎么行呢？那怎么能遂你的愿呢？对不对？身体嘛，你自己怎么样一个生活方式，你就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是吧？我们也不能说你是这个问题，他就应该是这个问题，这是个遗传，这个好像也没有这个事儿。但是如果他的生活方式跟你差不多，他又不爱动， 啊，平时吃东西都在一起吃，吃的东西也是一样的，容易上火，容易解火的，那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啊，就是这个原因。
2: 博华老师，我跟你说呢，就是哪年他做了痔疮手术的，他做了，那就是现在排便的。
1: 痔疮手术做了，只是说那个痔盒给他做了，一个钟表上面有一个点、两个点、三个点到十二点钟，比如说有十二个点位，他做了一个点位，其他点位还有可能会发生痔疮，不是说你做了手术，别的点位就不会发生。如果你的生活习惯不改变，便秘的问题不解决，痔疮会不断的发生。刚才已经说过了，要认真听，要节约时间。
2: 那是我的事，我不能做手术，像哪个呢？
1: 刚才也跟你说了好多回了。
2: 嗯，
1: 好吧。
2: 啊，
1: 饮食注意，揉肚子，刚才讲了几遍了，就不认真听就没办法了，好不好？
2: 嗯，谢谢。
1: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有的人呢，他是个习惯。你跟他讲的时候呢，他说他自己的话，他毛脏的，哎，他还在想他自己的事情，他还给你打岔。等你讲完了，反复了说了多少遍了，他因为他们刚才毛脏的啊，是吧？人家刚说你摸啥？我们这个是在直播，是吧？我们有的听众我是经常听我说全世界播出，那现在有网络，那当然是全世界播出啊。你只要有手机，是吧？你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下个 APP， 你都可以全世界哪儿都可以听，只要有网。那别人都在听节目，你一个人一个小事说过了几遍了。是吧？我故意把你的声音给关掉，怕你在那里就是打岔。认认真真的说了两遍，重点的地方说了两遍，不听。等我说完了，你又来一遍，那不行啊，那不行啊。十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046。你好，请讲。嗯，久等了，哎，请说，十号听众。
3: 就是我老公的，他是心力衰竭。
1: 嗯，
3: 如果我。他医生建议做手术，要心脏移植、
1: 嗯、
3: 我不想给他心脏移植，能不能用中医可以调理啊？
1: 天哪，到了心脏移植的地步，那可能就很难的中医再调回来了哟。是哪个医院说要心脏移植啊？
3: 嗯，协和医院。
1: 哦，那一般来讲不能够回来了，很严重了、
3: 啊、
1: 估计心肌功能已经衰竭了，那很危险了，好不好？
3: 好好好。

0: 说要做心脏移植的，因为心脏移植的这个心脏源很少，他跟你提到这个了，那估摸着就是这个心脏保不住了，那就等了非常非常末端的这个状态，那这个就很难的把它再扭转和逆转回来了，明白了吗？就是跟您说一下啊，就是你再不放心，协和院还有名的专家就是董念国教授，你如果不是找这个专家，你再找这个医生看一看，他如果最后也是这么说的，那估计就是了，好吧？
1: 是找的那个董念国。
0: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好不好？这位听众。
1: 好，
0: 十一号听众乔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十一号听众你好，
2: 我问一下，我那个右脚的大拇指都翘起来了，左边它非常疼，翘起来了，挨着碰都不痛，是怎么回事？
0: 是指甲盖翘起来了，还是什么翘起来了？
2: 对，指甲盖翘起来了，对。
0: 你指甲盖翘起来了，你是外伤把它顶翻了，还是怎么回事啊？
2: 没受伤，它那个好像那么里面那个皮长得特别厚。
0: 因为我没有看到啊，像这种情况呢，应该是先加一个微信，加了微信通过了之后呢，你把你那个脚趾拍个图片，那又不是什么隐私部位，你用手机拍个图片给我看一下，我也好说。你这纯粹是用嘴巴在那里描述，我就只能大概给你说一下，如果把它顶翻了，大概率这个指甲保不住，要到皮肤科找医生给它拔掉，让它重新长。如果是嵌甲或者是甲沟炎，可能要做一个整形的小手术，把它整一下，以后在修剪的时候就要注意。如果还有炎症，还要涂药要消炎。如果你有脚气，有没有？如果有脚气，如果有脚气，再加上甲沟炎混在一起，那可能有点麻烦。那又要抗真菌治疗，又要消炎治疗，还要做整形，那可就在我这里说不清楚了，那就有点小麻烦了。反正看的是什么呢？看的是皮肤科啊。你确定是指甲盖啊？指甲盖的问题不是啊？对，指甲盖的问题就是皮肤科。如果是脚趾头的问题，那就是骨科，好不好？
2: 好，指甲盖
0: ，反正要是翻了，已经跟肉分离了，如果是跟肉已经有些地方翘起来，分离了个二分之一，
2: 没有你只翘起来了。
0: 哦，翘起来看能不能擦药，看能不能擦药把这个母甲啊，这个母甲能不能保住？如果能保住就保，保不了的话，可能整个就要把它拔掉，让它重新长，好吧？
2: 碰都不能碰它。
0: 哦，那肯定在发炎啊，好不好？
2: 谢谢。
0: 好，这里是8号点1啊。我听他碰都不能碰，就是担心可能是一个甲沟炎啊。甲沟炎，脚趾和我们的手指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有的人开玩笑啊，一个是手上，一个脚上最大区别啊，不是，因为脚呢它是穿鞋子，它捂在里面的啊，捂在里面的话呢，它就容易怎么样啊？流汗呐、真菌呐、细菌呐，它在里头感染，它包着在里面，懂了没有？这就有人的鞋子也不消毒。是吧，也不晒鞋子，也不消毒，总在那个地方，它就是特别容易感染。一旦感染了甲沟炎，它就反反复复。除非你说到了热的时候，比如说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穿凉鞋，好上药，这个露在外面，指头露在外面的，让它慢慢长好，修复好。但是穿鞋子的时候，它捂在里面，它特别不容易好。又是个男同志，又要上班，又要走路，是吧？所以我们讲啊，脚的事儿受了伤特别麻烦，它不像手，手上弄点什么伤痛啊，你还可以上班，你脚伤了哪里都不能去，特别麻烦啊。所以早点弄，尤其是有这个真菌感染的啊，我现在还不知道它有没有灰指甲，有没有看到图片啊？你看那个脚气、灰指甲、甲沟炎，要是全部在一起。可麻烦了，反正引起重视吧，因为有些人呢特别能扛，是吧？生活压力比较大，他也不去上不去医院去看一看，也不去弄他，就这么捂着，然后到了这个地步了，是吧？肿起来了，有可能就是除了局部治疗的话，全身要用药的，要用一些抗生素、消炎药的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你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046，02-7858-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加了微信的听众要保持活跃。我的微信朋友圈 不说天天吧，隔三差五都会发一些健康知识，一些供大家学习和参考的东西。

啊，要点赞，要学会转发，是吧？要学会点赞，要学会转发，要学会评论。有的听众平时也不咨询，然后呢，朋友圈里面视频号、抖音号、这个微博，他也不点赞，他也不干什么呢，就是在里头。那可能我们就会会清理掉啊，会清理掉，就删掉。以后再有什么问题再加回来啊，就把我们的这个手机号码存起来，19871038203，存在你的手机里面。清掉了，没有，不是因为不喜欢你啊，这个啊，就主要是微信它的这个容量比较少啊，就只有5000个。到时候如果是删掉了以后，你有什么再需要的话，你再加回来。因为有些人他不动，一个静止状态、沉默状态，是吧？我们可能会删掉的啊。好，我们看一下微信上听众朋友继续发来的问题。这个听众叫贤什么纯真的一个听众朋友啊，他说这里咨询一般的生病嘛，这是说的个是什么话啊？我们这是一个科普节目啊，我们这是一个科普节目啊，这个不是看病的地方，也没有看病的地方，网络不能够看病啊，网络不能看病。那么你如果有一些什么样的临床症状，没看过病，你的什么样的这临床症状，把性别、年龄、症状说清楚，我大概跟你分析一下什么病，到医院看哪个科。如果你已经在医院里面看过病了，那么就把医院的诊断资料、诊断结果以及医生的处置意见说出来，说清楚你有什么疑虑，是不想做手术，还是吃这些药没有效果啊？还是说否认他的检查，是吧？那你就说清楚两个情况啊。看了病，那你就发结果、发医生的诊断建议以及你的疑虑；没看过病，那就性别、年龄、症状说清楚，是吧？我告诉你到什么医院看什么科啊。有的听众是刚刚加的微信啊，有的听众是刚刚加的微信，好些事儿都不清楚，不清楚啊。没关系，我们就跟大家说一下啊。好，这个叫刘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发了一个图片。这个图片呢，穿着裤子，黑色的裤子，黑色的裤子啊，我看不到你的腿的轮廓，是吧？然后呢，画了一个圈儿，就把它圈出来，就问这个地方有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这个听众是2024年9月份加的，那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去咨询。我只能说没有听节目啊，就是反正就很多人就是加了微信，加了就加了，他也不看我朋友圈里面分享出来那些东西来学习健康知识，他也不听节目，还是跟一张白纸一样。这就是我在朋友圈里面，在微信里面我也经常写，我说我很认真，每天花很多的精力，这都是跟我工作无关的一些事情。我花了这么多精力，你不看，你不听，你不学，然后就跑来咨询，对吧？然后跟一张白纸一样，啥也不知道，都教给大家怎么问、怎么咨询，还是不知道啊，该磨还是个磨呀。你这个腿的问题是吧？你去吧，把那个膈肌头露出来，我看一下肿了没有，红了没有，对不对？皮肤有没有什么改变？好多听众朋友可能不懂这方面的知识，我跟大家讲啊，我为什么医学正儿八经的看病的医生。他不是你认为的那样的，在网上像那样忽悠人骗人的，真正的专业的医生看病，越有经验，他越谨慎。你说你腿麻，麻的原因有很多，你是带状疱疹引起来的后遗症，还是膝关节的问题，还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周围血管的一些病变、神经组织的一些病变、末梢神经的病变，谁知道呢？你觉得麻就是个病，对不对？其实麻就是一个症状，这个症状对应的哪些病因呢？是哪个病因呢？不知道吧？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在咨询的时候，他就只说症状：我的肩膀疼，抹样治疗；我头昏，抹样治疗；我家里的老人70多岁了，他一晕，晕的就挺难受，抹样治疗，这都是症状；我腰痛，这是症状。你不能因为这个症状啊，我就能够吃什么药，能够什么解决，那就是网上最擅长骗人的一个路数，
你一说症状，他就跟你说个抹油。药店里面的营业员是这样的，你一说症状，他就给你搞个抹油。只要你没有吃出什么问题，他就没事儿。反正钱给他赚了。然后你觉得那个钱呢，可能是刷的医保的，也没有掏现金，是吧？反正你也觉得无所谓。那你这便宜谁了呢？是便宜了谁，又害了谁？想过这个事儿没有呢？那么我们做科普不就是告诉大家，对不对？那为什么有的听众朋友就说，我小便黄，我小便有泡沫子，啊，我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起码有的人他知道，这可能不对，是什么病？他潜意识里面会怕肾出了问题，对不对？哎，他起码问一下，他起码有这个逻辑。但有的人根本没这个逻辑，我这个症状用过抹油，那用过抹油嘞？病因是什么呢？你腰痛，腰痛谁告诉你就一定是腰椎间盘突出啊？对不对？腰痛谁告诉你一定是肾坏了、啊、肾衰啊、肾什么什么什么尿毒症啊？有听众就一下一说话吓死人啊！我老四，我这个是不是撩到人呢？只是说话吓死人，对吧？一知半解，对不对？你还有的人他可能是有结石啊，还有什么问题？你一个个的要把问题要分析清楚。那不是说一个腰痛就贴个膏药就好了，腰痛就去打个针就好了，不是这样的。你病因都没搞清楚，头晕也不是说只有一个颈椎病。当然，我们的老人多半可能是跟颈椎病有关啊，还有耳石症啊，美尼尔氏综合征啊，对不对？还有中毒啊，好多呢，是吧？还有的人你。这也是正常，那正常就问你血压是不是？哎呀，毛两血压一量，血压冲了，它也会引起头晕呢、啊，对不对？有的贫血呀、啊，是不是？所以你就这一个症状，这个是症状啊，病是什么？是颈椎病，是不是颈椎病？这是个病的名称，是吧？腰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这是病的名称。所以很多事儿，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明白。我就说的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就是穿个黑裤子，黑不溜秋的啊，然后打个框框，你俩说我这是莫平，我是个神仙，对吧？哎，你不用拍片子，不用拍核磁共振，对吧？不用拍 X 光，我就能知道那是什么病，那么子，那不是你说你是不是开玩笑？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啊。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这个叫何的一位听众朋友是说的啊，当然如果在收音机旁就听一听啊，我们就事论事，对每个人没有任何的这个别的什么意思啊，因为通过你的这个咨询，我们就把大家可能带有共性的一些问题给大家做出相应的科普。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今年70岁，我长期晚上只睡3个小时，夜里经常1点钟左右还醒了，那么醒了之后还睡不睡得着呢？如果他一天能够只睡3个小时，就上3个小时，那肯定是不行的啊，那肯定有问题的。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搞清楚病因是什么啊，失眠睡不着，这只是一个症状，这只是你的临床表现，原因是什么呢？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重脑力劳动者，经常的担惊受怕，经常的就是高度紧张，那么你的神经调节功能可能就不好。还有的人是倒班，是吧？一会儿早班，一会儿中班，一会儿夜班，倒班，生物钟乱了。好，现在到了一定年龄，退休了，在家里面可以安享晚年了，可以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了，结果怎么转它就转不回来。那么这个生物钟怎么办，对吧？那到底我们是用助眠剂，还是用安眠剂，还是用一些抗焦虑抑郁的药？哎，这个医生就要根据你的情况来了，这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治疗的思路。首先入睡能睡，对吧？有些问题没说清楚，首先躺在床上能不能入睡，好些人就不晓得抹是时候睡着的，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脑子里想这个事情想的，你叫他数羊啊搞什么他都没有办法，然后就第二天反正就醒了，然后 就不晓得什么时候睡着的，可能也就几个小时，3-4个小时，这叫入睡困难。还有入睡没问题，但是时间不长，躺在床上就睡了过一会儿就醒了，
但是感觉没睡透，因为就只睡了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再让他去睡，又很难了。那有的人是入睡容易，容易醒，醒了以后他又能睡，这又是一种情况。你看，光一个失眠多复杂，不要想得很简单，是吧？还有的人是用药造成的，有些药里面有兴奋剂的成分，那你这些药要早点吃，磨在晚上吃，要调整一下用药。具体什么药我不说啊，就你自己要考虑一下，那个药你吃了它就容易兴奋，兴奋了你就睡不着，是吧？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那么你就换个时间吃，跟医生交流一下，商量一下。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啊。你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啊。这个电话呢是在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非节假日期间拨打的。这个板头这个片花我们放了几十年了啊，这个片花我们放了几十年了。不要你想打就打啊，你想打就打，打不通也没人接的啊，就是周一到周五非节假日期间。不是星期六、星期天打的啊，也不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打的啊。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非节假日期间打的啊。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听众朋友的微信，有的听众打了招呼啊，不用打招呼，不用打招呼，你咨询就直接问，好不好？咨询就直接问，不用给我打招呼，我回复还有点慢的啊。好，这个叫正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今年65岁男同志通过肝脏的检查，他的肝血管瘤是2.1×1.0，然后去年的检查长到了2.3×1.1，然后还有一个高回声1.3×2.0，这个高回声有可能啊，这个高回声有可能是肝内胆囊管结石啊。但是他这么厉害的话就有点问题啊。不对，他这个高回声有可能是个什么什么肝脏的一个什么什么结节啊，肝脏什么结节啊，石头不会那么大，是什么结节啊，或者说是一个什么囊肿啊，实性囊肿，这个东西反正你最好问清楚。血管瘤是血管瘤，肝囊肿和肝脏的结节啊，那是另外的事儿，是吧？如果医生说还好，你这个西医生还好，就是你自己怕，因为他每年都在变化。西医的医生一般就说他到了一定的时候，长大了有危险有风险就可以的做个手术。但是你现在如果还在变化，我建议你吃中药控制它，好吧？好，这个听众把这个肝功能又发过来了啊，肝功能不是特别好啊，你的骨草转氨酶是64啊，你的天门冬氨酸转氨酶呢是47啊，这个肝功能也不好。那你这个肝功能不好是不是有脂肪肝呢？对，你这个也没说啊。那么你还要抗肝纤维化的方向的这个药啊，吃中药。就找我们的潘玉华主任啊，前面提到过啊，潘玉华主任就是我们资深的肝病的老专家，不能不管啊，不能不管。不管你到时候肝纤维化了你就麻烦了啊，肝纤维化就往肝硬化方向去发展，很难逆转的啊，很难逆转的。所以我总是在节目当中苦口婆心的，就是你像这个听清的时候，你现在赶紧搞，你到了肝癌肝硬化的时候你再来找我，我们当然也那个时候也有药治，问题是那个是你在很难逆转了，你现在可能这个东西还能吃，你到了那么严重的时候，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是吧？也不能熬夜，也不能怎么样的，心情还好，不能发怒，对不对啊？就麻烦了啊。好，潘玉华主任的电话啊，别急，8338-9689啊，您记一下，8338-9689啊，这个我在微信朋友圈里面也发过我们潘玉华主任治疗一些患者的一些临床的一些情况，大家可以看一看，学习一下，了解一下，非常好的一个老医生啊，救了很多肝腹水呀、肝硬化呀、肝功能紊乱呢，是吧？这样的一些患者啊，延续了他们的生命。非常好的一个老医生啊，潘玉华主任。好，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说一下，我们节目之外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训五一，轻松固力健，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5月7号结束。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千里眼贴等大礼。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6: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5: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6: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5: 欢迎收听福和寿三宝组合。
6: 欢迎收听福和寿三宝组合。
7: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福和寿健康三宝。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备受大家欢迎的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健康三宝养生节目。荆门有一位85岁的李爹爹，患有严重的慢阻肺，抵抗力非常的低，只要受凉就会犯病，经常咳血吐痰，极度的贫血，血压只有低压40高压70，经常头昏，头都直不起来，走不动路，一个月至少要感冒2到3次，不想吃饭，晚上睡觉做噩梦，睡眠时间短，身体瘦弱不堪，腰也弯了。听了福和寿健康三宝节目之后啊，认为对症很适合自己的身体，就开始服用福和寿多谷多宝液，一天2瓶多谷多宝液，2袋复合益生菌，吃了半个月，头不昏了，也不卡血了，人有劲儿了。吃到4个月的时候啊，血压升到低压60，高压105，吃饭特别香，走路有劲，有精神，晚上睡觉不做噩梦了，睡得特别香甜。有一个月没感冒了，稍微有一点不舒服，马上喝2瓶也就没事了。李爹爹呀，服用福和寿多谷多宝液满6个月的时候啊，打电话很高兴地说，现在身体啊像年轻人一样的有精气神，吃饭香，睡觉香，人也长好了，血压也升到了低压68，高压110，医生说很正常了。李爹爹说，有福和寿健康三宝相伴，以后的日子我再也不发愁了。在这里啊，我也借助空中电波祝福李爹爹健康的长寿。家里有福和寿健康三宝，心里踏实。有健康问题想咨询，请随时拨打福和寿健康三宝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
9: 抗衰老，抗疲劳，抗病毒，健康三大招。
10: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
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国家食用菌加工技术研发中心研发，上市31年，广受消费者好评。
1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专利科技成果，提炼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营养，浓缩灵芝、蛹虫草、银耳精华，富含人体细胞必需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真菌蛋白、白蛋白肽以及锌、镁、硒等多种微量元素，
9: 现在可以免费试用，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武汉市其他各县市以及京东、淘宝有售。
8: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1: 我也82岁，睡觉啊，光醒光�醒。我买了辆1400多块钱的，骑了差不多有一个月了。我每天有，我不是问你，就没睡觉之前骑一次，现在已经见效了。
8: 老大姐，你是说你晚上睡觉不好？你买了2箱福和寿多谷多宝液，你一天只喝1瓶，现在已经见效了，所以说很开心。那我问一下，你吃了多长时间了？
11: 吃了有半个月左右啊，我只吃了一盒就见效了。
8: 你刚吃了半个月，吃1盒就开始见效了，但多谷多宝液神奇吧？老大姐，你过去睡觉晚上是什么样子？
11: 睡不好了，光醒。
8: 哦，晚上容易醒。
11: 一晚醒几次，小便的1晚要2次，我现在只改1次小便。
8: 那现在晚上睡觉不容易醒了？老人家呀，你过去晚上不断的醒，那你现在什么样子啊？晚上是不是不醒了呀？
11: 现在就不醒了呗。
8: 好好好，晚上睡觉香了深沉了就不容易醒了，这是一个好的睡眠方法呀。老人家呀，咱80岁了，你一天按2瓶喝效果会更好啊。你还是舍不得呀，一天只喝1瓶啊。
11: 我是到医院院里，前2年也是我的妹妹给我养的，她又有胃病难受，我就想问哈子，再加上胃病，
8: 妹妹肠胃也不好，身体很弱，那妹妹现在身体是不是正需要细胞营养支持啊？她身体弱不是吃药能够吃好的呀，一定要给她细胞营养支持才能解决她的问题呀，因为她营养不良了呀。咱多谷多宝液富含有18种氨基酸，30多种生物酶，100多种维生素矿物质，3000毫克的真菌蛋白，高能量高营养高吸收啊。人只有身体强壮了，抵抗力强大了，疾病才能康复啊。营养疗法和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同等重要啊，这是一个治病方法呀。就像咱养的花一样，土壤不肥沃，花朵结得少，花期开得短，而且凋谢率还快，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啊。只有营养充足了，生命力才能旺盛啊。老人家放心叫妹妹吃啊，一天2瓶，吃3个月，细胞够一个生命周期，妹妹的身体也都强壮了，配上福和寿复合益生菌，增加肠道蠕动力，她消化好吸收好，她就恢复健康了。
11: 她以前是胃开刀10多年了，就是一直发炎这个胃。
8: 咱福和寿多谷多宝液呀，不是针对某一种疾病，它是通过对细胞的滋养，恢复细胞的功能，让细胞自我调节，同时提升我们五脏脏腑机能，打造机体免疫功能强大，可以让多种慢性疾病加速康复啊。我们人类啊，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病，细胞有病了，人就有病了。那我们多谷多宝液强化细胞营养支持，恢复细胞的生命活性，还能够提升新生细胞的再生能力，我们身体强壮了，人也都健康了呀。另外咱多谷多宝液呀，它是调节性营养。举个例子吧，有些人血压高，有些人血压低，如果细胞功能恢复正常以后，高压可以降下来，低压可以升上去，那我们的血压就正常了呀。你像我们平常吃的食物都是基础营养，基础营养是起不到调节作用的，所以说在福和寿多谷多宝液呀，是最好的细胞营养液呀。
11: 他总是跑着周期胃镜，周围镜也没有什么耳癌，但是你总是有炎症啊。
8: 那说明手术后没有强化细胞营养啊，手术后康复的不好，成个病瓤子了呀。我们一天不吃饭，你说话都没劲儿，就是这个道理。放心吧，老人家，叫妹妹吃多谷多宝液，她会恢复健康的。一天按2瓶喝，想恢复的更快，前一个星期一天吃3瓶，一个星期它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11: 嗯，好。
8: 想健康的长寿， 多谷多宝业就是咱的保护神呐、啊！李凡祝福你健康长寿120岁，再见，老人家。
11: 哎，好好好，谢谢你啊。
7: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8: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2: 我是西北人呐，我姓高啊，高瑞新呐。我想问一下高血压吗？
8: 你是高血压？
12: 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我居然摔了，而且供血不够哎，心脏超慢的。
8: 心肌缺血，供血不足了。
12: 哎，是啊，就是跳动太慢了，它才是一分钟就十多次，总是昏沉沉的。睡眠不好哎，又不爱喝水。
8: 睡眠不好，心跳只有40下。
12: 哎，
8: 这个心脏放血能力减弱了呀，血不旺，血不阳气，你都睡不着觉啊。
12: 是的，
8: 老大姐呀、啊，你这血压高，心跳过慢，这是细胞活性差了呀，细胞缺乏了营养，新生细胞量少，细胞不饱满，血液循环过慢造成的呀。你赶快用上复合寿多谷多宝液。滋养细胞，恢复细胞功能，加速细胞的新陈代谢，提升新生细胞的再生能力。你血旺了，血压可以自我调节，心跳过慢的都恢复到正常了，早点用上啊。第一个月多谷多宝液一天喝2瓶，一个月下来你就很大的变化了，吃饭香，睡觉香，精神好，血压心跳它都会发生改变。我等你好消息啊，再见。
12: 啊，也对。
7: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8: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3: 李凡教授，请问一下，就那个感冒了，能喝那个福和寿吗？
8: 可以啊。
13: 它是那个病毒性感冒。
8: 福和寿多谷多宝液对病毒性感冒效果非常好。
13: 哦，非常好的效果。
8: 因为病毒性感冒没有特效药啊，在医院里，如果查出来是病毒性感冒，医生是不会给你开药的。多谷多宝液快速增强人体抗病能力，咱们人体的免疫细胞可以清除细菌、病毒和癌细胞的呀。只要你免疫细胞活力强，咱人不容易生病，就是生病了康复起来也很快的。在感冒初期，复合寿多谷多宝液一次性喝2瓶，一天�喝2次，连续喝3天，感冒就康复了。如果有发烧，只要不超过38.5度，一天喝6瓶，一次�喝2瓶，一天喝3次，连续喝3天，也会恢复健康的。咱多谷多宝液里边啊，含有香菇多糖、槐树花多糖、猴头菇多糖、银耳多糖。这个多糖啊，属于真菌多糖。真菌多糖啊，是世界上公认的免疫之王啊，是非常珍贵的细胞营养液。 不含激素，不含化学添加剂，不含防腐剂， 吸收营养的方式不靠肠胃，它是黏膜细胞直接吸收，口腔、咽喉、食管、胃、肠、表皮都是黏膜细胞，在喝的过程当中，小口喝，慢慢咽，边喝边吸收，直接进入血液，这样就能够迅速的给人体细胞补充能量，强壮身体，提升人体的抗病能力，效果是非常好的。
13: 襄阳的电话号码，小姐。
8: 你是襄阳的，这样吧，我让襄阳的工作人员打你电话，让他详细告诉你怎么走。
13: 哦，谢谢啊。
8: 等你好消息，老大哥，再见啊。
13: 哦，谢谢啊。
7: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8: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4: 好好好，我是仁蒙的，姓廖，67岁。高血压好得很，吃了2箱，原来160、170，低压100、110，头晕还有呕吐，现在他好了，高压是120、115，低压85、75。
8: 你是云梦的廖大哥，原来高压160、170，低压100、110，头晕呕吐。吃了2箱多谷多宝液，现在是高压110、120。低压85、75，你那个血压调得很好，你告诉我的是非常好的消息呀。多谷多宝液滋养细胞，细胞饱满有活力，新陈代谢旺盛，细胞自我调节，你的血压都正常了，恭喜你廖大哥，非常好。你第二个月呀，一天喝1瓶就可以了， 咱是一定要按生命细胞的周期去喝，三个月一个周期，前三个月是强壮你身体，提升你机体的抵抗力，增加抗病能力的，后三个月是巩固保持你机体健康的状态，同时你抵抗力强大了，还可以预防高血压的并发症的发生。
14: 好好，
8: 廖大哥加油，祝你天天开心，再见。
14: 再见再见。
7: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8: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15: 啊，李主任你好，广水的老朋友吧，我姓周，71岁了。
8: 广水的老朋友啊。
15: 哎，我有糖尿病、血压高、脑慢支、冠心病。
8: 你这几种疾病啊，都是慢性疑难杂症啊。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这都是心脑血管疾病。冠心病，这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冠心病。糖尿病和支气管炎都是营养消耗性疾病。有什么样的症状啊？
15: 原来的血压107啊，有时候达到180，低压60左右啊。
8: 你的血压低压60，高压170-180，你低压才60，你是严重营养不良型的呀。你这脉压差非常大，血管严重的老化呀，要重视啊，老大哥。你这个血压呀，会经常感到头昏的，因为压差太大了呀。
15: 是的，那个脉差比较大，原来经常头昏，走路没劲儿。
8: 头昏，走路没劲儿，人的生命活动啊，是靠细胞营养支持的呀。细胞缺乏营养，细胞活性差，血液循环慢，代谢慢，你缺血缺氧，你肯定会经常头昏的。受罪了，老大哥呀。
15: 对对对。
8: 你糖尿病血糖是多少啊？
15: 原来11的产前的。
8: 产前11点，那肯定高了呀。
15: 真高了。
8: 60岁以上的人血糖不能超过8点啊。你这冠心病过去什么症状啊？
15: 心房气短啊，心闷啊，心脏有时候跳得过速。
8: 心慌气短，心闷，心闷呐、啊，对人危害是非常大的。心脏啊，一定不能发闷，跳动过快，血氧供应不充足了。你这是严重缺血缺氧了呀？
15: 对对，经常咳嗽，闷气憋气啊。
8: 经常咳嗽，咳嗽会吐痰，所以说营养消耗会更厉害呀。闷气憋气，肺部的含氧量低了呀，不能正常换气了呀。
15: 现在血压基本在正常的范围嘛。
8: 你服用复合寿多谷多宝液以后啊，你现在血压是在正常范围。那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15: 高压125左右，低压是80。
8: 高压125左右，低压80。原来您的高压170-180，现在只有125。原来您的低压60，现在低压80，多好的血压呀！
15: 这反应现在比较正常，血糖现在也正常了，6.1呢。
8: 现在吃饭也多了，血糖也正常了，现在只有6.1，非常好，非常好。多谷多宝液它是具备这个特点，滋养细胞，恢复细胞的功能以后，细胞可以自我调节，血压、血糖、血脂都可以恢复在正常状态，非常好。老大哥，你选用复合寿多谷多宝液的细胞营养疗法，改变了你身体素质，增强你的抗病能力，你才能恢复健康啊。
15: 对对对。
8: 那你心脏问题啊，胸闷心慌心跳过快的情况康复的怎么样啊？
15: 好多了，现在就是天气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啊，稍微还有一点憋气，血管现在好多了，不太没咳嗽。
8: 心脏好多了，支气管现在也不怎么咳嗽了，非常好。
15: 降压药都减了，原来一天吃3个，现在吃2次，减了1/3。降糖药我的量也减了，原来一天吃3次，一次要吃8粒，我现在都一次吃5粒。
8: 老大哥，你说你降糖药也减了，降压药也减了，降压药过去一天吃3颗，现在一天只吃2颗，降糖药原来吃8颗，现在只吃5颗。好好好，咱们在细胞营养支持的情况下，血糖血压正常了，降压药可以减量，这样对肝脏肾脏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啊。再加上多谷多宝液本身滋养细胞，养肝养肾，那咱身体会更加健康啊。
15: 哎，对对对。
8: 老大哥，你体会到了吧，生命必须与营养同行啊。特别是你过去吃着降压药，吃着降糖药，你血压血糖都不稳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扶正固本， 采用细胞营养支持，那是最好的方法。
15: 是的。
8: 李凡祝福你健康的长寿，全家幸福。再见。
15: 再见，再见。
7: 有健康问题需要咨询。

0: 群，请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
1: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2: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2: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2: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0: 福和寿全省经销地址：
3: 钟祥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福和寿咨询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一书一世界专栏。
1: 一书一世界，
3: 每个人的味蕾上都有一个无法忘记的味道，它关于食物，关于过往，关于远方和人生的回忆与温暖。一道醉蟹要提前3天做准备，一口腊肠拼凑起异乡人大蟹八块的心，一碗猪油是热量满满的乡愁。今天的一书一世界，我们一起翻开作家程磊的《吃和远方》，一块品尝妈妈做的饭。《吃和远方》的作者程磊是湖北人，他曾经担任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笔、美食专栏作家。在他的这本书当中，有家乡，有江湖，有四季，有远方。从令人黯然销魂的臭鳜鱼，到风靡江湖的小龙虾，从别有风味的腊肠到宵夜的世界，最让人难忘的是妈妈做的菜。作者的母亲懂得吃，还特别会做吃的，擅长将细碎鲜活的市井日子过成一条绵延的河。每逢团聚呢，他都会胆沉杀鱼杀鸡，在炉灶之间将诉说不尽的爱意融入每一道菜和每一顿饭。他有很多拿手的菜，而让作者程磊记忆最深刻的呀，就是一道醉蟹。在书中，程磊是这样写的：
4: 我家的镇珠之菜是蟹，母亲当然要规避吃生的东西可能带来的风险，所以这是蒸熟之后再醉的蟹。选蟹、养蟹、赤卤蒸蟹、浸泡，只味儿先吊舌，醉蟹的鲜味儿很难用笔墨形容，尤其那蟹黄像陈年佳酿入口底心，唇齿间袅袅不去的绝伦鲜味儿久久不散。人间鲜味众多，但许多品尝事后会忘，有些吃多了会腻，而醉蟹始终让人记忆深刻。这些年来，我与母亲聚少离多，但每年中秋都要回家。母亲知道我要回来，提前3天便已开始采买准备，抵家时醉蟹便已在桌上。我卸下行囊，花数小时用类似核桃夹子的工具把蟹拆碎吃掉，母亲笑眯眯地在一旁看着，直到满桌残骸，好像只有这时才让人感到是真真切切回了家，完整的自己才被拼凑起来，魂也归了位。大概所有人心里认为吃过最好吃的东西都带着沉甸甸的爱，又或许为之感动的不是食物，而是和食物一起经历过的韶华，见醉蟹如见亲人，期间滋味深长，深藏喜与悲。母亲在一旁看远道归来的儿子吃蟹，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不嫌累也不怕烦，一直看到他全部消灭，吃个肚圆，那种满足和欢喜，这是像极了每一位期盼儿子回家的母亲。
3: 家的味道的温暖，不仅可以填饱胃， 同时也能满足我们的灵魂。在这本书当中，作者陈磊说，他在工作的北方见到腊肠这种专属于南方的特产时，每次都能点燃儿时的记忆。在书中他写道，
4: 在那间陈设简单、墙壁斑驳的老屋，落雨的时候，檐上的雨水落下好像一道水晶做的帘。我趴在窗台上看雨，听到吱啦一声，是妈妈做饭时蒜苗炒腊肠下锅的声音，随后便满屋子腾起浓油赤酱的香气，一块块油亮亮的腊肠摆在灶边，让人垂涎欲滴。我的眼里没有蒜苗，只有那薄薄的切片，肥的部分晶莹剔透，瘦的部分鲜红紧致，一口下去肉汁四射，再咀嚼油脂酒香释放，像鞭炮一般噼里啪啦地引爆味蕾，让你沉闷的胃和疲劳的舌尖开始狂欢。生活将你大卸八块，这一口腊肠却能将你拼凑起来，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对于思乡人来说，这是所有味道里最人间烟火的部分，就因为这一口，所有的野心都可以暂时消散，让人只想回到那个小城。
3: 无论我们在何方，都是这样落在实处的具体生活，它也透露你是谁。书中这样的描写让人看了之后感觉啊，就像和作者坐在一块吃饭，腊肠的色香味儿就在我们面前，能够闻到甚至也能够感觉到它。如果你是那个在异乡打拼的人，这个味道是不是能够抚慰你疲惫的心呢？食物当中包含着比我们想象中更多的情感和寄托，我们也许记不清许多事情的细节了，但是味道却不一样，只要你吃到它，就能够触发情感和记忆的开关。

0: 有关美食与人、文化、家乡、亲情和生活的所见所感，水乳交融地穿插在行文之中，让吃不止于吃。他回忆小时候的一个猪油罐，就是全家人心里的藏宝罐，因为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作者的母亲就是靠猪油把一家人养得白里透红。程磊说，猪油是城市生活的歌谣，那碗用猪油下的面条是至美之味。
1: 清汤飘着葱花，闪着油光，汤未进嘴，这香气已经是抵达脑仁，别有一番勾魂的力量。而炼过油的猪油渣更是人间罕见的美味。他一直记得那时和姐姐守在锅边看母亲熬猪油的情景，看着白花花的肥肉慢慢挤出身上所有的油分，再凋零成一小团黄褐色的猪油渣，拈起一粒放进嘴里，咬碎油渣后，深藏在里面的猪油在嘴巴里溅出，油顺着喉咙滑下去，干涸已久的肠胃顷刻间被欢快地滋润了，仿佛要把心都融化掉。后来读到作家尤金写的一段令人直拍大腿的描述，极端的脆，轻轻一咬，咔嚓一声，天崩地裂，小小一团猪油像喷泉一样猛地激射而出，芬芳四溢。我一直都相信食物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东西，它抚慰心灵，给人勇气。现在的我离乡千里，在他乡经营着新故乡，也如母亲般有着炼猪油存猪油的习惯，完成小时候许下的愿望，长大了天天吃猪油渣已然不费力。每次炼猪油，这样的味道总是飞过长江，穿过隧道，牵引着我匆匆不平的归途。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那样一种味觉能牵引着回首美好往事，一点儿也不心虚。即便那是高脂高热的猪油，又算得了什么呢？人真是要活到一定时间才明白一饭一蔬对自己和生活的意义。妈妈做的饭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它除了直接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还蕴含着回忆与温暖。它还会形成一种特殊的人生体验，吃的时候也许感不深，但是在越走越远的日后，它会变成一种幸福感的象征。哪怕偶尔想念一下，舌头都会不安地扭动。
0: 阅读《吃和远方》，我们不仅能与作者一起吃到令人垂涎三尺的美食，更能够跟随他的脚步去寻找味道的记忆。
2: 书中有令人拍案叫绝的臭鲑鱼，腌制得法的臭鲑鱼，筷子顺着鱼脊戳下去，片鳞状的脉络清晰可见，肉质坚挺，筷子稍稍用力便如花瓣一样散开，呈蒜瓣状，能大块夹起。鱼肉呈玉色，吃到嘴里先是微臭，继而鲜嫩爽，鱼香满口。还有让人灵魂出窍的蚕蛹，蚕蛹是那种一口下去会自带特效的暗黑食材，放到嘴里之后，脑子里会迅速闪过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然后是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总而言之是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他说，天若有情也爱烧烤，并回忆到汉口万松园劲松小路那家简陋的烧烤小店是老饕们口口相传的好店，烤的腰片和肉筋那是一绝，如果味道好，环境差强人意是可以接受的。最完美的撸串环境是什么？夏天夜晚室外，矮桌矮凳，冰啤酒，光膀子，对的人，对的味。哪个江湖儿女对夏天撸串不垂涎三尺？哪个霸道总裁不心怀纵情撸串的小幻想？每年要是没吃过五六七八顿烧烤，都不好意思说自己过了夏天。书中有豪气冲天的江湖，说一句话就撸一口爆汁的切片猪腰子，再撸一串劲到弹牙的肉筋，喝一杯酒无需筷子，不戴手套，两根手指头一伸，拿起就撸，凉了就喊给热一热。 这才是江湖儿女策马奔腾快意人生。

撸串撸的不仅仅是肉，更重要的是气氛，那是一种势不可当，任何难题都必定能迎刃而解的感觉。在炎热与冰凉的激情交替中，你找到了自己的节奏，觉得自己处于最好的状态。况且它还那么好吃，书中更有难忘的家乡美味，湖北的厨子做鱼全国闻名，好似地狱家传，底线极高。如何去腥提鲜，如何确保肉质的完美呈现，秘诀有很多，比如以菜籽油烧鱼，比如用姜蓉腌制，各有目的。做那种鲜嫩鱼丸最难的是在夏季，鱼肉丢进绞肉机，机器会发热，鱼蓉立马变腥，失去鲜味且无法挽回，讲究的就会再绞

0: 丢进绞肉机，机器会发热，与人欢喜，不由分说的就用一片片刀光腾起的火舌，吃了一声的油沸声，从锅中腾空而起的菜把人吸引住，行云流水，让人应接不暇，等待的时间像是在朝圣，似乎。
1: 从来还没有一种食材能够上升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改变一代人的饮食偏好。每到夏秋两季呢，小龙虾就会掀起一股消费风潮，成为城市里大街小巷的餐厅、酒店乃至路边摊的时令美食。我们呢就来看看程磊笔下的小龙虾，
0: 似乎也只有小龙虾才会让绝大多数。

0: 周折产生美。小龙虾的甲壳并不尖锐，剥壳难度不大。虾尾和虾钳提供了不同的剥壳层次感，可以细致，可以豪放，可以延长愉悦的夜。而且剥壳是有乐趣的，它一点就破，却又意犹未尽。小龙虾虾尾充盈口腔，是能给你满足感，让你落泪的。虾头里的高货子是给你惊喜的，奶酪的口感伴着一股奇香，上等的小龙虾能让你惊艳。像在一个平淡无奇的夏夜，突然绊倒在草地上，结果惊起了漫天的萤火虫。
1: 在书中，作为湖北人的程磊啊，还用文字描绘出了一幅武汉美食地图。
0: 武汉把吃早点叫做过早，一顿早餐的好坏被武汉人推到了过年般的高度，所以过早的重要性完全可以与正餐分庭抗礼，其种类之丰富也是全球罕见。武汉的早点都有它的名店与源流，蔡林记的热干面，老通城的豆皮，四季美的汤包，顺香居的烧梅，他们是武汉人的口上丰碑。总结起来是麦、稻两大类，每一种饱腹之物几乎都有对应的饮料，如吃面窝喝豆腐脑，吃热干面喝蛋酒，吃豆皮喝糊汤米酒。武汉人永吃不厌的是一碗热干面，其程度远已超越了过早本身。热干面之于武汉人不是粮食，是故乡味觉的精神寄托，也是当地人做小本生意普遍意义上的第一选项。清晨，大人和小孩端着一碗热干面穿行于大街小巷、地铁公交，边走边吃，不见出，不沾衣，这个画面也是武汉名片。他说，热干面的外表是粗放的，似乎人人都可以做，但内核却是精致的。精致就体现在做面的师傅对佐料的地道选材以及做工的讲究。如果把热干面的工序进行解析，可以分为压面、擀面、烫面和加佐料四个环节，一碗色香味诱人的被武汉人认可的热干面，每个环节都值得细细研究、反复琢磨。而且有热干面的地方，不管是本店兼营还是他店特色，三米之内必有炸面窝、福之酒。武汉也是宵夜之城，武汉人爱宵夜，每每到了晚上，居住在这座火炉城市的人们常常结伴而聚，在街头找个清凉通风地纳凉，名曰透气，谈天说地，肚子谈饿了就想吃点什么，宵夜的习俗慢慢形成。烤串、烤鱼、烤鸡爪、蒸虾、卤虾、油焖虾是最热门的品种，煎包、煎饺、绿豆汤、炒粉、炒面、瓦罐汤是辅助，也经久不衰。年长的武汉人说起烧烤都是有画面感的，父亲带着儿子坐在路边摊上，打着赤膊，穿着短裤，为自己叫上十串微辣的肉串，为儿子叫上三串不辣的肉串，父亲喝啤酒，儿子喝武汉二厂的橘子汽水。这是很多武汉人关于烧烤的儿时记忆。烧烤从什么时候起在武汉生根发芽已无从考证，撸串、喝啤酒所蕴含的快意人生是举国之喜好，只是在武汉它已经成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的生活习惯，烧烤店的数量在武汉仅次于卖热干面的。
1: 我们吃进嘴里的、念念不忘的，究竟是那一口鲜香肥美，还是根植于故土情感上的满足？这也许是所有食客们需要用一辈子去解答的问题，是每一个拥有美食记忆的人们在故乡与远方的旅途中曾反复思考的问题，等待着你我用味蕾、用心去解答。感谢所有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了。

0: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哼，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5: 接下来一分钟的时间，这个电话记好了，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不舒服的湖北听众，真的很幸运。不管咱们是辛苦的上班族，眼睛疲劳酸胀，还是孩子们学习用眼过度，又或者家里老人有眼睛模糊不清、干涩流泪等问题的，现在机会来了，给大家介绍一个好东西，那就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效果特别不一般，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就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水润轻松，看啥都清晰透亮。而且现在只要给好视力打个电话，直接给您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7061900。而且好视力还给咱们湖北听众开通了5.1的专属补贴政策。今天凡是前10分。

0: 分钟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购买，直接让每人多体验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整整三重大礼。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4007061900。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5: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重新看热榜，人类你该丰容了。说个心里话，信了大城市机会多，我却越来越迷茫，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为什么一定要避免工作上的虎头蛇尾？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5: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6: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板块话题叫做人类你该丰容了。这个丰容是哪两个字呢？这个丰就是丰富的丰，容就是内容的容，它是一个动物园的学术语，原本呢就是指动物园通过丰富环境，让圈养的这些动物摆脱单调压抑，减少刻板行为的这么一种动作。那如今的这个词儿却越来越多的被用在了咱们人的身上，年轻人呢开始用各种行为来丰容自己。有的人呢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钻进厨房认真的做一顿饭；有的人呢决定骑单车绕成一圈，迎着风掠过街道，掠过草坪；也有人呢只是突然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逛了一逛家门口从来没去过的小公园，或者更简单，换一条上下班的路，顺手买一束鲜花，品鉴一桌没有吃过的菜系，或者收拾收拾衣柜等等。作家张德芬在《遇见未知的自己》这本书当中写道，说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也许无法控制，但是我们永远可以掌握自己对外在人事还有物他们的回应方式。丰容自己或许就是一场专属于年轻人的精神自救。你是否也曾经通过一些微小的改变打破重复和枯燥的生活常态呢？那到底什么叫做丰容？我们又该怎样给自己的丰容做计划呢？今天的话题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7: 什么都没做却觉得很累，反复刷手机又后悔浪费了时间，这样的状态是不是很熟悉？这让我想起动物园里见过一些的场景，老虎在笼子里来回转圈，棕熊不停地摇晃脑袋，鹦鹉把身上的羽毛拔得稀稀拉拉，这种状态被称为动物的刻板行为。很奇怪，对吧？它们有吃有住，也不用担心天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答案很简单，生活太没意思了。在野外，它们要捕猎，要抢地盘，要躲避天敌，每一天都充满挑战。而在笼子里，除了吃和睡，无事可做，于是心里产生了内耗，就出现了这种重复无意义的动作，来应对精神上的空虚和压力。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警报。其实我们也生活在现代化的笼子里，每天走着同样的路，上着同样的班，面对着同样的人，处理着类似的事。今天和昨天一样，明天也和今天差不多，每天都在重复。 于是我们的精神也开始出现了某些刻板行为。下班回家，瘫在沙发上，无意识地不停地刷着手机，这其实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拔羽毛。我们用这种虚无的消耗来麻木自己，告诉自己正在放松，可心底的空洞却好像越来越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动物学家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叫丰容，意思是在环境里增加一些东西，让动物们的生活丰富起来，让它们能展现出在自然中本该有的行为。比如把食物藏起来，或是装在需要用力撕开的纸箱里，让动物花心思去寻找，让它们捕猎的本性被激发。这些事看起来有些多余，却能让动物的眼睛重新亮起来，让它们重新活过来。其实我们人和动物一样，精神也需要丰容。这种丰容不是指物质上的丰富，而是给我们的生活注入一些新鲜感，让大脑从惯性的轨道里暂时脱离出来。庄子说过，人们都知道有用的用处，却忽略了无用的用处。我们追逐的那些有用的东西，工作、绩效、收入，确实重要，但它们也像围栏一样把生活圈养了起来。而那些看起来无用的事情，比如发呆、闲逛、探索新鲜事物，反而给机械的生活带来了生机。所以对付精神内耗的办法，就是主动地为自己丰容，主动地去折腾人生。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人类你该丰容了。
6: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啊，就是上完课上完班，手机呢是刷了一圈又一圈，但什么都记不住。周末呢醒来就望着天花板，觉得一切都索然无味，明明好像什么都没做，却累得不想说话。这些场景如果让你感到熟悉，那就是时候给自己丰容了。近期呢，人类丰容啊这个概念是被广泛的提起，也成为了网上的一个热门话题，既展现了大家对于当下疲惫麻木的生活状态的一个积极反思，也为了应对这种状态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策略。那到底什么叫丰容？其实我们刚才解释了很多啊，就是饲养员呢会在动物园里面给动物啊它的生活环境当中添加各种新鲜的元素，藏一藏食物，换一换地形啊，给它一个大玩具，目的呢就是通过环境的刺激来改善这些动物们它们的心理健康。如今呢，我们年轻人把它给借鉴过来了，成为了一种自我调节的方式啊，就是主动给自己的生活找点新鲜感，对抗麻木和内耗。丰容的内核也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把自己当成一只需要被好好对待的珍稀动物，然后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重新养自己一遍。当大家讨论这个人类丰容的时候，其实也揭示了大家共有的一个疑惑，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对生活感到了有一点厌倦呢？对此呢，其实不妨我们自查一下是否有以下的一些情况啊，比如说每天就是两点一线，通勤的路闭着眼睛可能都能走完，吃完饭啊就这个躺那儿，或者吃饭的时候就只是点外卖，娱乐呢就是靠刷屏啊，手机和工作都透支了自己的精力，以往的爱好也再提不起来精神啊，也不可能去重温，更别提找一些新的爱好了。其实这并不是单纯的懒散，而是我们常常啊被效率裹挟着，生活越来越同质化，感官呢也逐渐变得迟钝，对于世界的好奇心也被一点一点的磨平了。换句话说，不是这生活真的没意思了，而是你的大脑以为它没意思了。而丰容呢，就是给自己一个这个旁逸斜出的机会，跳出固有的生活循环，来尝试一些想做却没有做的事儿，用新鲜感来重新激活对于生活的感知力。其实丰容呢有一些小小的方法哈，我们待会儿也会具体的来说，它可以分为很多方面，比如说环境上的丰容啊，你换一条回家的路，哪怕多绕那么几分钟，也可能会遇见不一样的风景。给书桌添一盏小灯啊，或者一盆绿植，用小小的巧思把方寸空间来收拾的干净又舒服。去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啊，尝试一点没有涉足过的新鲜事儿，从屋里面微小的改变开始，打造属于自己的小 小天地等等啊，这都属于环境丰容。再来说一说社交丰容，就是寻找机会和一直想认识但没能认识的人去聊一聊天，给许多年没有联系的老朋友寄一件小礼物，或者加入一个你完全不了解的社群，人际关系的新鲜感常常也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温暖。再来就是感官上的丰容啊，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生活的滋味和这个感官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你发现啊自己已经感官的灵敏有一点下降了，那么我们就可以专注的去比如说品尝一个食物的味道，慢慢的找回美好的感觉，感官被激活的那一刻才会发现自己好像重新活了过来。当然了，我们选择丰容来对抗麻木和内耗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能陷入一些误区啊。比如说第一点，丰容它不是让你沉浸于这个吃喝玩乐的借口，它不是让你逃避责任无度的放纵，而是在日常的小缝隙里主动的植入一些小小的变量，等待这些小小的变量去改变你的生活。另外呢，如果丰容的尝试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也不要陷入新的内耗，你可以换一条路走，依然觉得无聊，学了一个新技能可能半途而废，这都没有关系。丰容本身的意义是在于尝试这个动作带来了美好体验，而不是尝试了结果就一定要成功。人类丰容它真正的意义在于好像让我们重新养了自己一遍，重新和世界建立联系，重塑内心的丰盈。当我们不再沉迷于被投喂的外部信息，也不再局限于单调的生活循环啊，而是选择成为生活的主动探索者的这个时候，我们内心才会慢慢长出根系，拥有了为自己创造快乐的能力。而一点小小的尝试正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也是时候开启各位的丰容人生，也期待大家可以在丰容的过程当中看到世界的丰富生动还有色彩。
7: 当我们被固定的轨迹裹挟太久，内心会渐渐变得迟钝，就好比一种心理上的刻板。动物园里的动物会因单调局限的环境产生来回踱步等刻板行为，而我们似乎也会因为生活轨迹过于简单而丧失探索欲与好奇心，甚至在闲暇时刻也只剩下重复且无目的地刷手机。而丰容的作用就是打破生活中的单调感，并实现去习惯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慢慢找回活着感受着的实感。对付精神内耗的办法就是主动地为自己丰容，主动地去折腾人生。这种折腾不需要多宏大的叙事，只需要在日常的生活中做点与过去不一样的事情，比如换条回家的路线，看看不一样的风景，或者把房间的布局更换一下，把客厅的摆设调整一下，也可以给大脑投喂一点新的食粮，接触一点新东西，了解一些以前从未接触过的事物，甚至主动去创造一些仪式感，找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比如你可以庆祝今天阳光很好，今天下了第一场雪等等，然后郑重其事地为自己准备一餐饭，用心搭配，认真品尝。做这些事不是为了达成什么具体的目标，它们本身可能就是无用的，但它们最大的用处是让你在做的那个瞬间真切地感觉到，我是在生活，不是在机械的重复。生活的滋味就藏在这些不一样的折腾里。当你为生活加入这些小小的变量时，你会发现那种没做什么却很累的感觉会慢慢减轻。你不再是机械的回应生活，而是主动的设计人生。如果说生命在于运动，那精神就在于折腾。别让你的心在机械而重复的牢笼里变得麻木。试试从今天开始，从一件最小最无用的新鲜事开始，为你自己的精神世界丰丰容吧。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人类你该丰容了。
6: 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彭凯平他有一个判断，就是很适合解释这个事儿。他说人需要一定的不确定性和新鲜感，这是大脑的基本需求，完全的可以预测的生活就会让人丧失活力。这背后的心理学是一个拥有一个很扎实的机制的，叫做享乐适应。它其实的意思就是人对于重复出现的刺激会逐渐的脱敏。就比如说第一次你吃到一个特别好吃的蛋糕，哎，很惊喜，但连吃一周 就变成了你的日常，连吃一个月，你甚至可能会觉得很恶心。同样，这个风景看久了就会看不见，同样的路走久了就走不到心里啊。咱们都说旅游就是去别人生活腻了的地方，去体验一下啊，也是这个道理。不是生活变差了啊，是你的大脑已经把它标记为不再需要注意的背景信息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哎，我也好像没有不开心啊，但是活着就觉得好像很平淡了，没什么意思了。不是抑郁，是钝了。所以动物园的饲养员懂得这个道理，定期的会给动物来换玩具，换食物的投放方式，来换一换笼舍的布局。而我们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笼舍，比如说出租屋、办公室、日常的动线，到底会做些什么呢？所以有人可能会说啊，你说换个花瓶啊，出去散个步，这能上升到我们心理学上吗？其实还真能。刚才提到的这个彭凯平教授，他就提出了一个浮流的概念。大家都知道心流，这个浮流呢，其实也是心流本土化的一个产物。他就可以解释啊，为什么丰容的这种微不足道的行为可以给我们带来真实的心理改善。这个浮流啊，他说的就是一个人全神贯注，忘我投入的时候产生的一个最佳的体验啊，其实跟心流有点类似。浮流产生的有三个条件，就是一，有明确的目标；二，有及时的反馈；三，就是技能和挑战相匹配。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最近在网上很火的丰容行为，其实每一个都会踩中这三个条件。首先有一个丰容行为叫做 color walk 啊，跟之前的 city walk 有一点相似，但是又是它的一个变体。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寻找一个目标明确的颜色，然后在街上随便溜达，去找这种颜色，找到了这种颜色就拍照。那看到了就拍照，就是我们的即时反馈，也不需要体力，但是需要注意力。这就是对于我们来说难度刚好，它本质上就是用颜色重新激活我们视觉系统的一个城市游戏。还有工位改造啊，这也是网上说的比较火的丰容行为，让空间变得不一样啊，改完了立刻就能看到变化，就是即时反馈，不需要装修啊，一束花一个摆件其实就够了，这对于我们来说难度适中。所以你看，是不是都和浮流产生的三个条件是踩中的？这些事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小、快而且可控，不需要辞职去远方，也不需要花大钱去买东西，也不需要等到条件成熟才能做，今天其实就可以做啊！而且你做完这个事儿就有感觉，这就是彭凯平反复强调的，真正的幸福感往往不来自于那些重大的人生事件，而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又一个微小的积极体验的累积。年轻人就说这叫丰容，而心理学就管这个叫建设日常的浮流通道，其实说的就是一件事儿。如果你仔细看一看啊，去年小红书的年度热词，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画面。它的年度热词有，比如说主体性、活人感、反精致、边界感等等啊，这些词儿全部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就是年轻人正在从为别人活转向为自己活，从被安排转向自己设计。那人类丰容呢，之所以能在这个时间节点爆发，也不是偶然，它是这一代人主体性觉醒在日常生活层面的一个具体展现。与其说年轻人躺平了，不如说他们在寻找一种新的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他们不是放弃了生活，而是放弃了别人定义的生活方式，然后开始自己去定义什么样的房间我住着最舒服，什么样的早晨我最期待，什么样的动线我自己走起来身体最有感觉。这就是自己给自己当一个饲养员，不要等别人来关心你，也不要等环境来成全你，自己研究自己的需求，自己去设计自己的空间。改变环境比改变性格要容易，也更有效。这句话几乎就是人类丰容心理的一个注解。你不需要变成一个积极的人，你只需要把你的环境变得更积极就已经足够了。
7: 如何为自己设计一个温柔的丰容计划呢？丰容通常分为四个类型：空间丰容、身体丰容、认知丰容、社交丰容。一、空间丰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生活的地方似乎越来越小？在城市，许多求学或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有限空间中。人均几平米的宿舍，两三平米的工位，或是一间小小的出租屋。我们在狭小的房间里醒来，挤进拥挤的地铁车厢，最后又回到那个狭小的房间。但人的天性是向往大空间的。 进化心理学启发我们，人类的祖先在广阔的草原、

0: 森林、山野中生存了数十年前显得渺小，十平米内的情绪会在无垠的旷野中消解。人生不总是旷野，但总能偶尔进入旷野，不是吗？二、身体丰容。在动物园，丰容意味着给熊提供可以挖洞的泥土，给猴子提供可以悬挂的树枝，让他们的身体能够完成本该做的事。长期伏案工作常常让我们的腰背颈椎内缩前倾，出现各种各样的体态问题和病症。当我们把身体当作工具，负责坐着，负责盯着屏幕，在困的时候不睡觉休息，而是灌下咖啡，它可能太久没有被当作身体本身去使用、去感受、去释放。所以去留一场酣畅淋漓的汗吧，不是为减肥，是为了感受心跳加速、肌肉发力、大口喘气。去动一动吧，甚至不需要什么正式的场地，在楼道里也可以，让身体跟着一点点节奏晃动，哪怕笨拙也没关系，只是重新感受到身体的存在。好好吃饭，认真咀嚼，感受食物的温度和味道，让那些原本被忽略的感受一点点回到自己身上。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人类你该丰容了。
1: 片花当中提到了空间丰容和身体丰容的一些做法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另外的两个，其实也是更加重要的，就是认知丰容和社交丰容。首先认知丰容呢，在动物园里面就是给动物设计一些需要动脑筋才能获取食物的装置啊。现在很多这个小某书上的平台也会推，比如说家里有养小狗的，这小狗在家里就很无聊啊，也会给它做一些丰容玩具啊，就是把零食藏到一个角落里，或者藏到一个玩具里面，让它不停的撕咬甩啊，不停的找，让它们保持思维的活跃。那而我们呢，其实虽然每天也在动脑筋啊，咱动的呢是文献的脑筋、数据的脑筋啊，这个等等，这种动脑筋呢是消耗性的，滋养性不足。而真正的认知丰容呢，是允许大脑去触碰一些无用的新鲜事物啊，例如读一本和专业无关的书啊，历史、科幻、散文、诗歌等等都可以。学一件看似没用的小技能，比如说折纸，比如说调酒啊，比如说星座，比如说咖啡拉花啊，或者听一集完全听不懂的播客啊，关于天体物理的，或者古代建筑的、历史的、音乐的等等类型，不为了任何的功利目的，只是觉得感兴趣，只是享受学习新事物带来的纯粹的快乐，这个才叫做认知丰容。最后我们来说一说社交丰容，因为我们都知道人是典型的群居动物啊，在校园或者城市之中，我们却常常活成了一座座的孤岛，在同一间屋子里各自都会低头耍手机，在人群当中步履匆匆，擦肩而过却鲜有交流，空间上的接近并未带来心理上的靠近，环境的逼仄让人感到压抑，而关系的稀薄同样会让人感到孤独。哈佛大学长达85年的幸福研究告诉我们，决定一个人幸福程度的不是财富，也不是名望，而是良好的人际关系。因此呢，其实我们需要创造一些和人去连接的时刻，比如说找一个饭搭子啊，单纯能一起好好吃饭聊聊废话的人，或者是加入一个没有什么用的社团啊，和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起交朋友，一起做热爱的事儿，也可以对朋友、家人或者对镜子里的自己真诚地表达感受。当你的情绪被看见、被接纳，它的重量就会减少。那这些生活当中的自我丰容，其实不需要你逃离现实的生活，只需要在每一天里面给自己画出一小块时间，一小块属于丰富生活的空间可以是一次日落、一场球赛、一本闲书或者一顿热饭，它就会让我们重新想起，哦，原来生活不只是完成一项任务啊，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儿。而那本闲书、那场日落、那次大笑、那一顿好好吃下去的饭，他们就会变成你精神生态的一部分，在你下一次感到贫瘠、枯竭，或者想要原地踱步、深夜不停地刷手机的时候，突然就悄悄地冒出一个小头来，给你一点温柔的提醒，告诉自己，我可以再给自己丰容的，爱自己就是给他一个更丰盛的世界，从这儿开始。以上就是各位今天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的板块，人类你该丰容了。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人类你该丰容了啊这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计划表他说，3年前开始养鸟啊，今年的1月1号开始迷上买花，然后收获了一整个鸟语花香的世外桃源。还有上个月开始写公众号，把花香鸟语的美好故事都记录下来，分享美好，这就是成功的一次丰容。带我吃，他说，大家不是放弃了生活，而是放弃了别人定义的生活方式，然后开始自己定义，这样真的很有勇气。地威他说，已经没有力气再去丰容了。其实就像我们刚才第一段的节目所说啊，这个丰容只是需要做出一些小小的改变，从这儿开始就可以了。也感谢大家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信了大城市机会多，我却越活越迷茫无力，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为什么一定要避免虎头蛇尾？同时呢，各位可以依旧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我们也请钱冠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哈、为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一起来答疑解惑。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条留言，他说，我16岁啊，是一个高一的学生，为了一件衣服跟妈妈来吵架，那真的是我很无理取闹吗？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他讲。
3: 我是一个高一学生，女，16岁，学校是本市最末流的一所重点高中，理科实验班。今天妈妈在给我洗衣服的时候，把我的白毛衣和一件黑衣服一起放进了洗衣机，导致那件毛衣串色之后洗不回来，根本穿不了。那是我很喜欢的衣服。我知道妈妈平时很累，我很能也很愿意体谅她。我从来没有因为她无缘无故发脾气生气，不管什么节日都会省下零花钱给她买礼物，不会因为她忘记我过敏给我带猕猴桃果汁的时候埋怨，不会在她把我很重要的东西送给亲戚家的孩子的时候生气。可我也很累啊，我每天晚上6点起床，6:30骑电动车去学校，晚上10点下晚自习，回家还有数不清的作业，每周只有周天一天休息，我就不累吗？我知道一件衣服真的只是一件很微不足道的小事，可在这之前，他已经用同样的方式洗坏我的一件白衣服了。我明明跟他说过白衣服和黑衣服不能一起洗，可他为什么连最简单的生活常识都不知道？我拿着衣服问他的时候，他甚至只轻飘飘地说了一句，买件新的不就行了，就像哄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一样，随口打发了我，连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都没有。可我想要的从来都不是新衣服，他怎么就不明白呢？
2: 感觉是妈妈很忽视自己啊，虽然她自己说从来没有跟妈妈生过气，但是她非常清楚的记得，虽然她自己过敏，妈妈给她带过猕猴桃果汁儿啊，也会把她喜欢的东西送给亲戚家的孩子等等这样的小事儿，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妈妈对她长久以来的忽视造成的这种感受，那怎么去劝慰这位16岁的女孩呢？钱冠老师。
4: 那首先呢，这位同学，其实我觉得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因为平时本来学业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呢也比较照顾自己的妈妈，甚至也能够这个理解妈妈的一些情绪啊，甚至在这种时候跟妈妈产生了冲突以后，还会 自我怀疑，好像是觉得哪里做的不够好，然后该怎么去做调整。那所以我觉得首先就是从你的状态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你已经属于非常稳定的这类同学了，这类学生了。一般如果我们学业压力稍微大一点了，然后呢在这个身体比较疲惫一点啊，其实人本来就是很容易失控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额叶功能一般都是会到晚上11点钟以后就下班了，
2: 嗯，
4: 所以一般重大决策不要在11点钟以后去做，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其实也是需要休息的。但是我觉得从你的讲述来看呢，我感觉你好像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就是你已经对自己的这种控制力已经非常强了。反正我觉得这个里面可能有两个部分需要去注意的。第一个呢就是情绪的积压问题。那因为虽然我看到了其实你在克制你的情绪啊，然后你也能够把自己调整得很平静，但是呢这个里面其实我感受到了其实是有一些比如说有些抱怨，有一些不满，有一些委屈啊，是吧，这些甚至有些难过，这些情绪在里面的。那可能呢在我们日常和妈妈相处过程当中，这些很小的情绪它就像垃圾一样，它一点一点的积累，它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啊，可能正好在某一件特殊的事情上，我就会很容易把它给点燃，给爆炸。
2: 嗯，
4: 所以说呢其实情绪它并不是说我们只靠控制就能够很好的去处理的。其实情绪它需要去疏导啊，就像我们的水一样，像洪水一样啊，你如果去堵它，可能一旦决堤可能带来的问题更大。那你也就除了这个去这个堤坝建设好以外，更重要你还要考虑它应该往哪疏通，这个情绪该往哪里走。所以我觉得你平时的时候如果有这些小情绪的时候，你不要把它上升到什么不孝顺呢啊，然后什么道不道德呀，不理解妈妈这样的一个道德高度，只是把它当成一点烦心事。你找一个朋友，或找一个树洞，或者现在有 AI 啊，你去倾诉一下，吐槽一下，可能这些日常的小情绪它就释放掉了，就不至于说积压到这个部分。那还有一个部分，你自己觉得为什么就一件毛衣你都会跟妈妈吵起来？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你其实是有一个内在的需要。就是你希望能够被妈妈重视，就是我看到你有很多的描述里面都是感觉妈妈好像并没有重视到你，比如说她重视的了解到你的一些特点，应该注意什么。所以你在和妈妈的相处过程当中，你其实是很需要被妈妈重视的。但是你在跟妈妈讲的时候呢，你讲的是毛衣这件事情，所以妈妈她接收不到你到底要什么。他可能妈妈就说那件毛衣洗坏了就再买一件呗，但是其实你真正要的是我想得到来自于妈妈对我的重视，妈妈能够重视我说的话，妈妈能够重视我的生理的一些特点。那如果你能把这个需求很明确的传递给妈妈，可能妈妈就能 get 到你的那个点了啊，不然的话呢就很有可能你在说是妈妈就觉得这就是一件衣服嘛，无非再买一件有多大个事情呢啊。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讲你也可以尝试着啊，就是从这个事件出来，然后看到这个事件背后你真实的需求和诉求，然后把这个真实的需求和诉求找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和妈妈心平气和的告知于她，这样子的话她就能够透过这个事件的现象看到你的本质需求，才有可能在未来和你的相处当中去调整和你的相处方式。
2: 也希望对这位女孩有所帮助哈，而且是一个很懂事的女孩，一定会有机会和妈妈来把这个误会解开的。好的，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这是另一位女生，20岁啊，时常感到很难过，胡思乱想很多。她问的是我该怎么去摆脱这种内耗呢？我们来听一听。
5: 我20岁了，是个女孩子，我时常感到难过，难过的情绪不止一次俩次，我好多次内耗，高敏感，胡思乱想的很多。我发现我有点泪失禁，别人做什么事情，什么眼神，我都会被影响。我感到很累，我明明

0: 都是高敏感人群。因为高敏感意味着我们对于很多事情它是比较敏锐的啊，所以说其实正是因为我们很敏锐，我们能够接收到可能常人没有觉察到的信息，或者我对这些东西的感受力感受的比较的明显啊，所以反而会使我们更容易陷入到一种内耗啊。所以我觉得首先呢，作为高敏感的人呢，就是当你这样子去给自己贴上这个标签的时候，就是我们首先得问问自己，这个高敏感到底是个褒义词还是一个贬义词。如果你更多的认为它是贬义词，那你就需要像我刚刚说的这样，你要看到它褒义的那一面。因为所有的人格它没有好与坏，所有的人格特点它都没有好与坏，它只是说我们怎么去激活它的正向的部分，怎么去规避它啊，或者说让它的那个负面的影响降到更低。所以我觉得首先你得去认可自己，肯定自己的，就是但凡是喜欢内耗的人，他一定是属于精神世界很丰富、情感世界很细腻的人。那这样的人，他一旦从这个负面的开关里面，负面状态里面把这个开关拨开以后啊，进入到一个正向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容易和这个世界产生连接，因为你天生就具备一种对环境、对人的一种理解力和一种敏锐的觉察力啊。所以我觉得你要看到你的身体当中所蕴含的这么一个强大的潜力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当你说当你陷入内耗的时候怎么办啊？我们说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要么就是我沉浸在我的世界里面去想问题啊，要么就是我去外在世界里面我去跟这个现实的物质世界去进行各种交互啊。所以其实我们就在这两个状态里面切换，如果我们切换的比较自如，切换的比较平衡，那么我们身心就是健康的。如果我切换起来比较困难，比如说我从内切换到外比较难，或者从外切换到内比较难，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会面临一些卡点啊。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可能就是从内切换到外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从外切换到内是非常轻松的啊。所以我觉得那你要想打破这个卡点，那你就需要去更多的给自己一些外部刺激。所以当你陷入到一个思考的状态的时候，你可以去做一些比较简单的能够刺激身体感受的事情，比如说吃点美食啊啊，或者说去运动一下，或者掐自己一下，对吧？然后就做这些我们说的比较俗的啊，比较俗气的吃喝玩乐的事情，它可能会给我们激活我们更多和这个物质世界的连接。当我们更多的跟这个物质世界连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你从那个自我的世界里面就拔出来了。然后当你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通道，因为每个人的通道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去运动一下，有的人可能去吃点好吃的啊，有的人可能去喝杯奶茶啊，或者有的人去打麻将，他可能他选择的这种俗套的方式不一样啊，但是你可能会找到适合你的那一款俗套的方式进入到这个物质世界来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这样期待，你就尝试着去找找那些吃喝玩乐的事情，不要瞧不起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啊。当你陷入到内耗的时候，你就去干一点这种啊我们可能甚至看不起，甚至觉得好像那是很无聊的事情，只是麻木我们的肉体，但事实上那些事情如果适当的做一做，其实对我们的身心也是非常健康的。
1: 我觉得这也是给所有可能经常会内耗的朋友提了个醒哈，因为我们精神和肉体是连在一起的，也许让我们的这个肉体能感受到一些快乐的时候，我们的精神世界就不会再那么荒芜了。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哈，他说我信了大城市机会多这句话，但是现在却越活越迷茫越无力，我到底该怎么办呢？他有自己的经历，我们来听一听。
2: 我最近有点撑不住了，不知道该算迷茫无力还是某种慢慢累积的失落。我从一个小城市出来，当初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大城市机会多。家里人说，网上也在说，各种故事都在讲，只要努力总能留下来。于是我就来了。刚到那里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一切都在往上走。高楼、灯光、人流，还有一种让人误以为未来就在眼前的节奏。我找了一份文员工作，工资不高，但我觉得没关系，先进去，再慢慢变好。第一年，我觉得是在适应；第二年，我觉得是在积累；第三年，我开始不太对劲儿。每天的工作几乎一样，做表格、整理资料、对接流程。换了公司，岗位名字变了，但事情没变。工资涨得慢，但房租、吃饭、通勤都在涨。最消耗人的是时间，每天通勤来回两个小时，站在地铁里，人挤着人，大家都低着头。 我有时候会突

0: 想，我们到底在往哪儿走？为什么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忙，但又说不清在忙什么？这几年下来，我发现自己好像没有带走什么，客户不是我的，资源不是我的，经验也很难换成更好的机会。就像一直在一个很大的系统里转动，但一旦离开，我什么都不是。这种感觉比累更难受。我开始反复想一个问题，当初说的机会多，到底是给谁的？因为确实有人走出来了，但更多的人好像只是停在某个位置上，维持着运转。你不在了，很快就会有人替代你。慢慢的，我的状态也变了。一开始我觉得是环境的问题，后来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我不够努力，是不是我能力不行。这种想法越想越重，有时候会有点愤怒，有时候又特别无力，好像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什么。我现在很矛盾，一方面不甘心离开，觉得像是承认失败，另一方面又看不到继续留下的意义。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但方向越来越模糊。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问题，还是很多人在这种环境下都会经历的阶段。所以想问，从心理角度看，这种长期在高消耗、低积累状态下产生的迷茫和无力是正常的吗？如果一个人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又该怎么慢慢走出来？
1: 我觉得这位朋友他的观察也是非常的细致哈，他觉得自己可能在大城市里拼搏，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成长，或者说没有像我们看到的像网络上面或者说你觉得那个榜样人物那样走出来了啊，所以很内耗很焦虑。他想问，在高消耗低积累的状态之下，迷茫无力，尤其是在可能大城市的年轻人当中是一个高发的群体哈，那该怎么慢慢的走出来，或者怎么调节自己呢？钱坤老师。
2: 首先我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高消耗低积累会产生迷茫和无力，是不是正常的？我觉得这个很显然是正常的，因为任何一个人在高消耗低积累的状态之下，他都会产生无力感啊，并且也会对自己进行反思，然后会有迷茫。所以哪怕是你说的那些走出来的人，你如果真的去听他们的故事，其实他们也会面临人生的迷茫和无力，只是说每个人可能境遇不一样，他应对这种迷茫和无力的他的应对方式不一样。但是其实没有人终其一生能够避免说，我从出生一直到死，我从来没有迷茫过，从来没有无力过啊，这其实也是不现实的。就任何一种人他都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情绪，所以你也不需要把自己想得太糟糕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的职场人进入到一个职场瓶颈期都会出现的一种心理状态。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尝试着去慢慢的去调整出来啊。那我觉得其实可以从三个时间轴来去给你一些方向吧。第一个就是过去吧，就是就像你说的，你已经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积累是比较少的。那其实我觉得积累比较少啊，其实有两个原因。那么积累第一个是外在的，就是外在有很多事情让我做啊，这个是可以让我产生积累的。比如说有一百个任务给我做，那我就积累了一百个任务的经验。那还有一种，我们说还有一种积累是内在的积累，那就是我去反思，我就是我们说的复盘吧。我不停地去复盘同一件事情啊。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只做了十个任务，但是另外一个人做了一百个任务，但是呢我对这十个任务呢，我精心的去复盘，我可能复盘了10次或者20次，并且每次复盘当中我都有新的收获，能够让我下次做得更好。那可能我只完成了10个任务，我的内在经验和外在经验加起来可能就会超过那个完成了100个任务但是他却完全没有内在经验的人，可能我的积累量会更大一些啊。所以我觉得那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这其实又说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跟前额叶有关系。前额叶它也是一个对事物进行整理规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在我们前额叶当中。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积累它不是一个被动的积累，它其实是可以主动的。哪怕我只做了一件事情，甚至我只做了半件事情，但是我可以通过我主动的去复盘，主动的去看到更多的环节啊，甚至主动的去采访更多的同事朋友 啊，让这个部分变得更加完善，其实我内在其实依然是可以有积累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觉得你的积累量比较少，其实不见得一定要等着有新任务来，你也可以把你之前的那些做过的任务，我们可以重新的来去梳理，重新的来去复盘，重新的去找到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对于过去我们可以做的一个部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对未来，对吧？对于未来呢，我觉得好像你讲了这么多，我感觉其实你并没有很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对吧？比如说有很多人，他可能他进入到大城市，他是有明确目标的，我是要考公，是吧？我是要进企业，还是我要自己创业啊？其实每个人他有他自己一个比较长远的目标，但是你可能只是因为别人的一个建议，因为大城市机会多，你只要去了你留下来，所以你看你的目标只是一个保底，就是我只要留下来就行。而如果你的目标更加长远，那我是要完成一个创业，或者我要能够进入到体制内啊，那我觉得可能那对你来讲那个感觉就又不一样，是吧？我是出门去散散步，还是我出去爬一座山啊？我觉得就真的就会影响到最后我们所看到的景色是什么样子的啊。所以我觉得从你的这个描述来看的话，我其实也看到了，我也觉得好像就从你的状态里面，你确确实实也做到了没有被这个城市所淘汰，就跟你当时的目标是一样的，我总能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是吧？我觉得所以你需要考虑一下你的目标是不是可以再变得更高一点，然后这样子是不是更匹配你的一种状态啊。那第三个呢，时间节点其实就是基于当下。那么你既然想要成为，我觉得你意识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大部分人都在这个系统当中当螺丝钉，对吧？只有很少数的人他能够脱颖而出，那么你肯定很向往成为那个很少数的人。那么我们从心理意义上来讲，你要成为一个脱颖而出的人，那么你首先得在自己心里能够成为那个脱颖而出的人，就是我自己就觉得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我才能做出与众不同的事情。那我怎么样来凸显我的与众不同呢？就是你能够为这个与众不同的自己去做一些什么啊？比如说我认为某个人他是与众不同的，所以我愿意为他做很多事情啊，来表达我对他的欣赏。那同样，如果我觉得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那么我能为自己做些什么？就爱自己的表现，或者关照自己的能力啊，或者对自己做的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如果你发现我对别人比对自己还好一些，是吧？我觉得我愿意为别人付出很高的代价，但是到我这来，我觉得能省则省，能不关注则不关注。那你在你心目当中就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你都不是，你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很特别的人，你怎么能够从那个平凡的状态里面走成那个特别的状态呢？所以我觉得在当下，你就可以多为自己去做一些事情。做一些那种你觉得这个人是值得我去为他付出的那些事情啊，可以去关照自己，是吧？可以去取悦自己，可以去给自己一些鼓励和鼓舞，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去做的。然后你当下能够把自己状态调整好啊，再结合刚刚我们前面讲的，就对过去的一种总结和反思，以及对未来的一种规划，整体上来去调整吧，可能慢慢的你就会从这个状态里面出来。
1: 我相信这不是一个个例啊，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目前的一个生活状态。强国老师也给这位朋友提供了时间轴上的三个节点，然后每个节点上我们应该怎么样针对那个节点啊，过去也好，现在也好，未来也好，我们该去怎么做，也希望能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当然了，最后我也补充我的一点看法哈，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在太多人都会有一种认知上的偏差，因为我们经常会从社交媒体上面看到那些所谓成功人士，所谓那些走出来的人，他们的状态，我们好像认为身边的人好像都走出来了，是不是只有自己停在原地？但其实这并不是真实的状况，只不过我们看到他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努力去获得更多的机会的。也希望这位朋友可以继续的加油。看一下时间，这就是今天我们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那最后呢，我们也请乾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2: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也谢谢乾坤老师，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我们的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继续的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啊，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明天跟各位再会。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 想更好的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古人云，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在企业中，有部分刚入职的员工做事也容易虎头蛇尾，他们做事时只有一个很好的开头，却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尾，给人留下一种有始无终、只重开始、不管结果的印象。特邀心理咨询师史萌提示，虎头蛇尾可能会让年轻人陷入危险的陷阱。对于一位正在学习和成长的新员工来说，有始无终的工作恶习最具破坏性，长期下去，它会吞噬你的进取之心，甚至会使你与成功失之交臂。
5: 很多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为了得到领导的认同、同事的接纳，往往会新官上任三把火，急于表现自己。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常常难以坚持，渐渐偃旗息鼓，反倒被认为是三分钟的热情。人们对事物、对人的期待都是不断提高的，高开始、低结束最令人失望。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效应叫阿伦森效应，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虎头蛇尾。阿伦森效应是指着奖励减少而导致态度逐渐消极，随着奖励增加而导致态度逐渐积极的心理现象。阿伦森效应也指人们最喜欢那些对自己的喜欢、奖励、赞扬不断增加的人或物，最不喜欢那些显得不断减少的人或物。阿伦森效应的实验是将实验人分四组，对某一人给予不同的评价，建议观察某人对哪一组最具权威、最具好感。第一组始终对之褒奖有加，第二组始终对之褒损否定，第三组先褒后贬，第四组先贬后褒。此实验对数十人进行过后，发现绝大部分人对第四组最具好感，而对第三组最为反感。简单理解就是希望看到人和事越来越好，只是后来好了，之前的不好也没关系。可是如果呈现下滑趋势，只要现在不好，哪怕以前再好，都已经成为了历史。那么我们如何掌握可持续获得好印象的方法呢？首先，初期冷静分析，避免用力过猛。接触新工作的时候，避免还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就立马用尽全力，导致自己下不了台。其次，找准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工作本身都是带有压力的，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较好的工作方法，让工作这件事有弹性、有空间，并且可以有持续上升的进度。最后，对自己进行充分的定位，不要高估自己，也不要妄自菲薄，这样可以保持定制目标不动摇，稳扎稳打地推进工作。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应该尽力避免由于自己的表现不当所造成的他人对自己印象不良方向的逆转，多以一颗平常心来面对周围的褒贬，并避免受他的影响而形成错误的态度，学会忍耐，不要急功近利，客观了解自己，不要贪图前期的小小成就而失去自己未来的空间。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3: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4: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5: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5: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5: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在这个五一假期呢，我们是特别推出了系列节目跟着老歌去旅行。那昨天呢，我们一起是在武汉逛了江，逛了湖。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省内一些再远一点点适合中老年朋友游玩的路线，带上老伴儿，约上老朋友，或者呢是跟着儿孙一块儿出行，轻松又惬意。咱们先从最受欢迎的山水休闲康养路线说起。那这些线路呢都比较的平缓，不用赶时间，景区的空气呢也比较好，所以呢很适合中老年朋友出门去走一走，来呼吸新鲜空气。咱们可以沿着宜昌和神农架这条线走一走，这个呢可以算是湖北最经典的山水黄金线路了。那到了宜昌，一定要去看的就是三峡大坝。这个景点呢对于中老年朋友也是比较友好的，全程呢都是平缓的步道，到处都有休息的长椅，还有观光车，还有电梯，也不用费力的去攀爬，站在观景台上就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到高峡平湖的壮阔景象，来亲身感受大国重器的磅礴气势。那从宜昌再往山里走，就到了神农架。春天的神农架别提有多舒服了，漫山遍野绿树成荫，各色野花竞相开放，简直呢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您可以逛一逛关门山、湘西园这些地势平缓的景区，慢慢走，慢慢看，呼吸一口带着草木清香的空气，整个人的精神都能够更加的清爽。那要说出门旅行呢，最畅快的就是踏遍青山绿水，看遍大好河山。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是一首《走四方》，我想也能够唱出行在路上您的心情。

0: 同走过四季，
1: 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
0: 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黄，
1: 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0: 与您相伴，
1: 和您共享，
0: 我们在这里，
1: 一直在这里。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2: 如果说您想体验一下慢节奏的田园生活，推荐您可以到咸宁去走一走，先去星星竹海，漫山遍野翠竹成林，一眼望去那是满目青翠。走在林间的石板路上，听着竹叶沙沙的声音，特别的解压。再到前山国家森林公园去看一看，那春天呢也是采茶的好时节，可以跟着茶农来体验采茶的乐趣，泡上一杯刚采的新茶，闻着茶香，整个人都能够放松下来。您还可以选择到赤壁的杨楼洞古镇，踩在青石板路上，逛一逛老街上的百年茶号，感受当年万里茶道的繁华盛景。最后呢，您还可以去逛一逛赤壁古战场，在长江边慢慢走一走，给家里的孩子讲讲当年的三国故事。出门玩图的就是留下一段值得纪念的好时光。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就叫做《好时光》，送给每一位朋友。

0: 都没去，
1: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0: 温暖相伴。
1: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启的是武当山太极养生之旅。在这个景区呢，全程都有观光车接送，能够直达各个主要的古建筑群的门口。云雾缭绕的时候，走在这里就像是进了仙境一样，安安静静的，特别能够让人静下心来。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也不用太赶时间去爬金顶，您可以慢慢的逛一逛紫霄宫、南岩宫这些地方，地势呢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平缓的，不用爬太多的山。那如果说您是想到金顶去看一看，您可以直接坐索道上去，省时又省力。那索道的终点呢，到金顶还有大概10分钟的一个平缓的步道，如果说您体力还不错的话，可以前往去看一看。春天的武当山气温也是特别的舒服，不冷也不热，山上很安静，没有城市里的喧嚣，您在这里可以慢慢的逛，慢慢的看，打打太极，修身养性，再好不过了。喜欢山水风光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恩施。恩施的山水如诗如画，恩施大峡谷云雾缭绕的时候，宛如人间仙境。您可以逛一逛云龙地凤的平缓路段，再坐观光扶梯上去，轻轻松松当中就能够欣赏到绝壁奇峰的美景。如果说您的腿脚不太方便的话呢，你也可以选择在入口处的观景台来欣赏地凤的全貌，不用太走进去。另外还有平山峡谷，您可以坐着景区统一的游船，船行在碧绿的水面上，两岸都是青山，特别的漂亮。要温馨提醒您的就是上下船的时候要注意脚下，扶好扶手。另外呢，鹿苑坪的台阶呢是比较多，而且呢没有代步工具，所以您的腿脚如果说不太方便的话，是不太建议前往的。您可以去试一试恩施的土司城那一块呢，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缓的，而且也能够充分感受土家建筑和民俗文化，还可以去一去土家女儿城，看一看土家族的民俗表演，尝一尝当地的特色小吃，去感受一下浓郁的民族风情。

如果说您想感受的是水乡柔情，那您可以选择到天门、仙桃、钱江这一带。您可以先到天门的茶圣顾里园，了解茶圣陆羽的生平以及咱们中国的茶文化。这里的园林呢是建得特别的雅致，走一走就很舒服了。再到仙桃的梦里水乡，坐着乌篷船穿行在湿地的林间，看着水鸟在水面上飞来飞去，就像是到了江南一样。最后呢，您还可以到钱江的返湾湖国家湿地公园去看一看，沿着湖边绿道散散步，骑骑车，春风拂面，满眼都是湖光春色。那接下来呢，一首老歌《梦里水乡》正好唱出了这种恬静和美好，送给大家。